0: 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倾听群众呼声，
4: 他是确定不合理，不能
5: 的，这不很多年的。
3: 解决群众诉求。
1: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3: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3: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早上的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相关工作职能涉及到的政策，以及呢和我们的市民密切相关的话题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正在开通的6862093、6862094与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互动，提出您的咨询问题，说出您的相应诉求。节目之外呢，还有一路6612345的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留下您的问题线索，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记录。本期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刘局长您好。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与交流合作科科长王丰成。王科长您好。
7: 各位观众主持人好。
1: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副科长王青莹。王科长您好。
8: 各位观众主持人好。
1: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群众体育科副科长张雅。张科长您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呢，在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就我们今天几位嘉宾会围绕的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已经为您开通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想有请刘局长，就是文旅局，我们老百姓对他都是非常熟悉的，他关系着我们的文化生活、旅游出行，还有体育健身等等各个方面，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我们宜昌市文旅局主要都是管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刘局长您请。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跟大家聊一聊宜昌文旅的那些事儿。我们局的工作的话，概括起来就三件事儿，主要是管文化、管旅游、管体育。我给大家的话就一样一样的来说一下。先说一下文化，我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把党的好政策在宜昌落地，第二个是扶持我们的文艺精品的创作，第三个建好的话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圈，图书馆呢、文化馆呢、博物馆还有美术馆，这些公共文化场馆都是由我们建了，我们来管，我们来给大家做服务。第四个的话是守护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老建筑、老文物，还有剪纸啊、戏曲啊，包括长阳的山歌呀、南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非遗，都由我们组织传承人来传帮带。再来说说旅游，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谋划好旅游发展的蓝图，把我们宜昌的好山好水好人文开发成景点线路。 第二个是管好市场秩序，不允许强制购物宰客，让大家玩得放心，玩得舒心。第三个就是讲好宜昌故事，把我们好的人文美景推介给全国全世界。还有体育，包括五个方面，就是定规划，推进全民健身，抓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处对外交流。大家熟悉的奥运冠军孙家俊就是我们宜昌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一句话，我们就是让宜昌人的文化生活更丰富，出门旅游更舒心，锻炼身体更方便。
1: 刚才呢，刘局长是从文化、旅游、体育这几个方面啊，细节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目前文旅局呢所主要管理的哪方面的内容。其实职责你已经很清楚的介绍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呢？所以在这方面，今年以来宜昌文旅的表现怎么样？刘局长，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很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我们今年上半年从各个地方反映的数据是非常提气的。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我们接待游客有72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737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分别增长了12%跟13%。尤其是我们的入境游势头特别猛，在今年上半年的接待的入境游客跟国际旅游收入的话，分别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五一假期的话，根据在线的平台监测，我们的入境游增幅是达到了53%，在全国的话是排到了第9位。今年上半年我们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的话查验出入境游客有6.74万人次，出入境的航班有490架次，比去年的历史峰值还多，是双双创下了新高。还有特别好的就是今年上半年宜昌还正式加入了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这是2026年这个联合会新进会员城市当中的话唯一的中国城市。而且的话，我们国家经过国务院批复我们的15物旅游的规划出来之后的话，宜昌是跻身于全国的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总而言之，宜昌的话正在被世界看见。
1: 这个确实是比较提气的一个数据啊。其实相信这些成绩的背后，文旅部门肯定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所以能不能先从文化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刘局长？
6: 好的，在文化方面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主要的职能就是把家里守好，把服务做优。今年的话我们为期3年的第4次的全国文物普查也基本结束了。我们登记公布的我们不可移动的文物有3799处。关宁文化遗址公园的一期还有屈原祠的展陈提升项目的话，目前的话已经建成开放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昌市关宁保护条例已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市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明年元旦的话就开始实施。这可是宜昌第一步为单个国家级文物量身定制的专项法规。屈原祠的话前不久也是刚刚入选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目前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在持续加码，我们今年的话新建了12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开展了宋戏下乡啊、春歌春晚、老百姓身边的群众文化活动有900多场。大家的话比较感兴趣的滨江音乐会，我们是每个周五跟周六的晚上我们都会开放，我们也办了90多场。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像远安多元市村、宜都啊、秭归的3个村一共入选了全国的世纪春晚的示范的展示点。春夏秋三季的话这种国家级的活动里面都有咱们宜昌的身影。
1: 刚才您在介绍这个文旅局职能的时候是从文化、旅游和体育来做介绍的。那么在成绩方面呢，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相关的内容，同时呢，涉及到我们背后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我们也是分几个方面介绍。首先呢，是涉及到的文化方面，那文化惠民做的确实是比较实。在旅游方面，我们又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呢？而且特别是马上长假来临了，我们在宜昌的话，有什么新内容可以体验呢？我想这也是可能市民比较关注的内容，刘局长是否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6: 旅游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从好戏连台吧这个词儿来介绍我们旅游这方面的工作。目前的话大家都知道的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长江西坝牛岛龙源，还有长江幻城，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另外的话加在这一起的话，我们也

0: 40个重大文旅项目的话正在加快实施，很快的话就会与市民朋友们见面。另外的话我觉得值得夸一夸的是我们邮轮这一方面，我觉得成绩是非常亮眼的。我们今年的话重点在做一些高端邮轮的建设，其中的话长江探索号上半年已经接待了游客有1.24万人，其中入境游客就占到了4成，人均消费的话就是将近1.5万元。老外坐邮轮游宜昌的话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今年的话我们又开了2艘新船，姊妹船长江型揽月号和长江型极光号。揽月号的话投运以来已接待了1.6万人次，极光号的话是8月初正式首航的，总吨位有1.7万吨，有200多个客房。这里个姊妹号船的话2艘船现在已经跑了37个航次，接待游客的话也超1.8万人次，平均载客率的话就是这个满舱率的话是达到95%。另外的话在酒店方面，威斯汀啊、温德姆至尊啊，包括今年上半年刚开的艾美，这些国际品牌酒店是陆续开业。另外的话我们的国际航线也越开越密，目前我们的国际航线已经有11条了。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出行，我们的景区直通车也有40条。在新产品新业态方面的话暑期的话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百里荒雪山飞狐的主题文化乐园开园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景区，比如说三峡大瀑布的飞翔影院，还有丹阳关宁的三国文创街区，这些 A 级景区的新业态项目也已经建成开放了，希望大家在长假期间双节期间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刚才您是从文化方面旅游方面讲述了我们目前文旅局在背后成绩背后所做的一些相关实实在在的工作，但其实作为市民来讲我们大家也是能够深有体会的，特别是近几年宜昌的像演唱会啊、体育赛事啊都非常的火，那就这方面是不是刘局长也可以给我们各位市民来介绍一下呢？
0: 体育啊、演唱会啊这些活动的话确实火爆，跟着这些活动的话我觉得整个城市都热起来了。比如说我讲一下今年上半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汪苏泷的明日世界巡回

0: 正变成了流量。整个上半年我们的旅游业的开票金额跟税收的话都是分别增长了16.9%和25%。马上要进第四个季度了，我们湖北省的知音湖北乐享金秋的消费季已经启动，又一批消费券也即将发放，我们也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的消费热度的话还会持续升温。
1: 刚才呢刘局长就大家非常关注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文旅局主要是管哪些方面的内容，而且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文旅的活动获得了哪些成绩啊，我们宜昌文旅的表现又如何，同时对于我们在背后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从几个方面呢都给我们做了介绍，包括在提振消费等等方面。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各位嘉宾呢会和我们持续进行交流沟通。那么如果说您有涉及到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关内容，比如说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您可以通过6862093、6862094呢，来和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稍后时间，我们欢迎您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8: 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1: Now you'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
12: 宜昌市确定不获利，不垄断，
13: 这都很多年了。
2: 解决群众诉求，
1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2: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2: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与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与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我们有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

0: 张征，艺术与交流合作科科长王峰成，公共服务科副科长王青莹，群众体育科副科长张雅，四位嘉宾。几位嘉宾呢会围绕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直播间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刚才呢刘局长也是就文旅局的相关工作职能，包括我们目前呢所取得的一些涉及到文化旅游方面的成绩，以及背后所做到的工作，以及涉及到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消费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呢做了相关的介绍。其实刚才刘局长介绍的这些呢，市民是深有感触的。目前呢随着各类活动和赛事的举办呢，宜昌也是获得了很多方面的关注。之前呢刘局长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具体还涉及到哪些呢？我们想把时间呢继续交给刘局长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1: 我觉得我们办了这么多活动啊，办了这么多赛事，宜昌的声音的话，宜昌也是越来越被世界听见。上半年的话啊，我们中央级媒体刊发宜昌文旅的报道有584条，其中央视就有64条。我们还7次登上新闻联播，11次亮相人民日报，也就是自己国家级的媒体的话，还是关注到了我们宜昌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另外的话，在新媒体上面，我们的文旅的官方账号传播量已经近2亿了。今年上半年我们10万加的作品的话就有134条。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重大活动，我们觉得是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了，比如说省政府主办的端午文化节，我们一共推出了10项的主题活动。另外的话啊，市民们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到的活力滨江开放宜昌，也就是我们在滨江做的这些系列活动的话啊，目前在全网的曝光已经达到2.6亿次。另外的话啊，我们也是主动走出去，然后的话走到韩国啊、日本啊、俄罗斯，还有包括西安、兰州等14个客源地来推介宜昌。我们也邀请了150多家全国的旅行商来宜昌来踩线，把大美宜昌的话讲给更多人听。
0: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我们受到的这个关注涉及到哪方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呢也在等候当中，尾号0991的高女士，喂，你好。
2: 您好。
0: 哎，您好，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哎，主持人好，局长好。我是一个住在江边附近的居民，就经常我们就会去江边看一下，就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文艺演出节目，就有几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这个演出它是长期固定的嘞，还是办一阵子就没有了呀？
0: 就是说一些涉及到您所居住的江边的一些演出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好，刘局长您看，我们这位听众他比较关注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文化活动，那他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1: 我就来回答一下吧。
0: 好，刘局长您请。
1: 哎，好的，感谢大家对滨江活动的关注啊。滨江活动的话也是我们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文旅的重要工作论述，还有当前的话市委提出我们要建一个都示范的人民城市，然后要滨江要建得时尚一点，而且我们滨江大家都知道啊，有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为了这些方面的话，在这些方面的基础上的话，我们就是创新优化，哎，滨江的公共文化供给，而且我们打造的品牌叫活力滨江开放宜昌。刚才这位听众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滨江的活动，什么时候办，能不能持续办？目前的话啊，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是集中在重要时间节点。已经办的是5.1办了，端午办了，另外暑期2个月我们也办了，马上的话啊就是双节、中秋、11我们都会办。另外的话在暑期的时候，针对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我们4个星期3我们也办了一个专场。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啊，就是滨江我们的点位的话啊，就是基本上以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为主。但是的话啊，我们有两个点位是实现了全年常态化办的，就是在宜宁长江大桥那边的桥头音乐会，还有的话啊，在南线那边我们有一个戏曲的小专场，这个是全年常态化办，就是星期5的晚上跟星期6的晚上，观众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好，这个是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问题，我不知道高女士刚才刘局长的介绍您听到了没有？
2: 哎，听到了，听到了。
0: 对对，就是常规的话，还有就是在一些节点都会有相关的活动。 好的，谢谢您对文旅的关注。好，六八六二零九三和六八六二零九四，我们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啊。市民对于我们身边的文旅活动还是非常的感兴趣的，但是其实呢，可能我们说到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赛事啊，这些东西让宜昌有了名气，但是呢，我们了解到了，就是说活动多，名气有，可能服务我们也是需要跟得上的。不过出门玩呢，可能很多的市民包括一些这个旅客，他更关注的就是 自己会不会踩坑。那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想请刘局长介绍一下文旅部门有没有提供一些怎样的保障呢？刘局长请。
1: 对，为游客的话啊，就是做好服务，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底线。一方面的话，上半年的话，我们就是导游

0: 而且的话目前我们也建了一个文旅的大数据平台，规矩数据有1亿多条，这样子的话会我们的行业监管也就是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精准。另外的话就是在体育民生这些方面的话啊，就是大家出门玩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一些体育公园啊，一些那些体育项目也可以一起一并去体验一下。
1: 这个是您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保障啊，不光是就是基础的服务人员，还有相关这个执法的到位，包括很多涉及到民生方面的也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我们线上现在有位听众正在等候当中，王先生，喂，你好。
2: 哎，您好，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是那个我平常也读一些书嘛，我平常就去咱们这个图书馆文化馆比较多一些，然后我看到咱们这个宜昌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就像这种二马路满意楼这种类似的这种新型文化空间，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咱们这些现在新做的这些新型文化空间和我们平常常去的这种图书馆文化馆有什么区别啊。
1: 二马路的满意楼大家还是比较的熟悉和了解的，也是一个特色啊，作为宜昌的这个旅游方面。那刘局长您看刚才这个听众他比较关注，可能平时比较喜欢那种比如说读书文化氛围的一些场馆，他就觉得这些新兴的场馆跟我们这个相对传统的这些图书馆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他呢。
0: 新兴公共文化空间也是近两年我们重点在抓重点跟推的工作。这块工作的话啊，就是回答问题的话，我们请我们公共服务科的副科长王庆英科长的话啊予以回应。
1: 好，王科长您请。
3: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呢，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啊，丰富我们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它呢也是这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的探索。近年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呀，我们文旅系统以小切口做优大服务，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呢，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截至到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像城市书房啊、文化驿站呢、也有30多个呢。我们有一批标杆的项目呢也是脱颖而出，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二马路的满意楼、流光城市数字记忆馆、儿童公园的庆娟楼，还有当阳玉泉山风景区的三楚书屋、枝江的岛上书店等等，先后呢都被评为了省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示范项目。那么刚刚听众也是问到了啊，这个传统图书馆文化馆和我们现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与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阵地的这个区别啊。那么传统的图书馆文化馆呢，它主要是承担着这个图书阅览呐、文艺培训呐、展览展示啊这些基础的功能，而我们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它最大的突破呀，就是打破了这个场馆的这个围墙啊。把这个文化服务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现在呢我们就把这种文化的阵地啊建在公园、街巷、商圈、景区，市民呢散步啊、逛街、休闲的时候就可以就近的参与到我们的文化活动当中。比如说呢，像儿童公园庆娟楼啊，它就设置在公园里面，大家逛公园的同时呢就能够阅读休憩。像二马路的满意楼啊，我们是依托了这个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改造的，我们呢把这个非遗展示、市集呢还有这个街区的生活融为了一体。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呢也是更加的注重了复合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像阅读啊，我们还融合了这个研学、手作、非遗体验、社交休闲、艺术沙龙等等这些多样的业态。像现在的我们这个枝江的岛上书店呢，就把这个图书、咖啡、文创、研学相结合在一起。秭归的这个天问书院呢，把我们的屈原文化还有这个民俗的体验相结合。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呢，就是我们基础公共文化的一个有益补充，也是实现呢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到我们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也是满足了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这种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其实下一步呢，我们也还是准备在我们的滨江沿线呢再布局一批新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也是与刚刚刘局长介绍的这个滨江的沿一的点位啊，构成这种一动一静呐、动静互补的这种空间格局，也是想实现这种热闹展演呐、与静心品读啊相得益彰，持续呢提升我们滨江的公共文化服务品质。
1: 刚才这个王科长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我不知道您都听。

0: 清楚了没有，这位听众？
1: 听清楚了。
0: 嗯嗯，对，现在就是更加的打破了以前的这个围墙化，更活跃了一些，丰富了一些。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去体验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哎，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6862094，我们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刘局长，刚才这个听众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自己身边的文旅活动，还有就是自己日常的一些文化生活。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文旅部门有没有什么打算呢？您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文旅部门的话还是围绕，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些年围绕大家的关注的热点啊需求还做了很多事情。
0: 嗯，
2: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继续锚定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个目标，也抓住我们这个纳入全国规划啊新进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这样的机遇，我们主要是抓项目优服务强宣传，办好四季度的消费季，包括大家关注的十一月份的马拉松，包括我们吐槽后面还有淘汰赛，把宜昌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的话展现给全世界，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话多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宜昌文旅越来越好。
0: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线上有一位尾号6739的陈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她有什么问题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还有没有演唱会啊？
0: 比较关注演唱会，应该是一个年轻的朋友。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他一下呢？
2: 嗯，这个问题的话由我们的艺术交流合作课的课长王峰成同志来回答一下。
0: 好，王科长您请。
4: 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感谢你对宜昌文旅的关注。近年来呢我是着力发展了演艺经济，打造演艺之城啊，尤其是自2024年我们明确提出打造演艺之城以来啊，我市呢举办的这个各类大型的演唱会音乐节项目呢多达了20余场。今年5月呢在宜昌奥体中心呢成功举办了汪苏泷演唱会，这个呢也是我市首次举办3场连办的大型商业性演唱会活动。在这场大考中呢，我们宜昌的以高效的部门联动、周全的服务体系、稳定的持续管控、暖心细致的全程服务，收获了广大歌迷的高度认可。宜昌文旅上大分等好评，刷屏全网，字字句句呢都是外地游客对宜昌的真诚赞誉。过去的9月5号呢，我们奥体中心体育场呢，也成功举办了张韶涵演唱会，现场观众呢超过3万人。这个应该说呢宜昌的演出市场呢逐渐培育成型，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态势。我们呢也在积极的培育支持本土的演艺企业发展壮大。我们宜昌本土的国有企业三峡文旅集团呢成立了专门的演艺赛事板块，我们呢将积极的招引各类优质的这个演唱会音乐节品牌项目落地宜昌。下一步呢，我们呢也还将支持指导组建成立宜昌市演艺行业协会，整合了全市的演艺资源，推动行业的聚力发展，也请你的这个关注与期待。
0: 好的，看来我们其实文旅部门是有相关的计划和安排，但是具体情况呢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些官方的这个渠道和相关的这个提前预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好的，好，我们也感谢您的积极参与。好，我们此时此刻6862093、6862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您也涉及到一些比较关注到的，涉及到公共的一些文化服务啊，还有包括大家想要去详细了解到的一些我们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啊，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呢来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稍后时间呢，我们欢迎您继续回来。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党风政风热线回到我们此刻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如果说涉及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6862093、6862094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正在等候当中，是一位邹女士，我们来请进她。喂，你好。
8: 喂，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是您电话，您请讲。
8: 我是宜昌本地人，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张那个宜昌文会卡，然后也看了不少演出，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宜昌接下来呀还会引进哪些剧目，就有没有适合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好，涉及到文会卡的，就有没有哪一些剧目今年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提供。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位听众的问题呢？
2: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继续请我们艺术交流合作科的科长王峰成同志来予以回答。
0: 好，王科长您请。
4: 好了，这位听众你好。宜昌文会卡呢是为了培育文化消费市场，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我们宜昌推出的面向广大市民实施的一个文化惠民项目。主要呢就是市民通过关注宜昌文会卡的微信公众号，以自己的身份证注册，缴纳100元以后呢，即可开通文会卡的服务功能。同时呢，财政补贴500元，一共600元，在一年之内可以观看文会卡平台提供的各类演出。今年以来宜昌文会卡平台引进了多个在全国有影响的经典剧目来以展演，比如舞剧《西施》，以江南意象与古典舞韵重塑了千古传奇，在唯美叙事中融入了家国大义；婺剧《三打白骨精》，将经典的西游故事演绎的妙趣横生，唱念做打竞选剧种的绝活。我们呢还引进了明月音乐会、《红楼梦》、话剧《日出》、茶馆等等。除了这些经典剧目以外，也大力引进广受年轻群体欢迎的脱口秀，比如说一支麦脱口秀全国巡演《爆梗之夜》落地宜昌，以当代视角的幽默表达年轻群体，将这种传统剧场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今年以来呢，已累计演出100余场，服务观众是达到了50000余人。这些高品质的剧目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味。下一阶段呢，除了还将继续引进名剧外比如说老舍的骆驼祥子，话剧《红楼梦》。同时呢，跨界融合呢也将是重点引进的艺术形式，以丰富百姓的观演体验。这其中包括刘老根大舞台，将携浓郁的东北民间风情而来，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感受二人转艺术的独特魅力。罗伯特·奥尔比亚摇滚钢琴喜剧，将古典钢琴、摇滚激情与喜剧表演融为一体，现场气氛热烈，互动感强。通过这样一些新的艺术形式，打开一些新潮的玩法。主持人好。
0: 这是刚才王科长跟您说到的，其实还是涉及到的风格是比较多样的也有一些新型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形态。我不知道刚才您都听到了没有？
8: 听到了。
0: 对您可以继续这个充分的享受您这个文会卡给您带来的一些优惠，看一些比较好的剧目，好吗？
8: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啊。刚才听众们也非常关注自己身边的一些文化生活，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其实今年以来呢，刚才刘局长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滨江的文旅活动人气是非常旺的，已经过去的五一啊、端午啊，这个

0: 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活动，很多人都是刷爆了朋友圈的。那不少的旅客呢，都感受到了我们滨江现在是越来越有烟火气和文艺范儿了。那我们还是想请刘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宜昌文旅在这个滨江文化的供给上，我们是不是做了哪些创新的探索？和以往的那些传统的文旅活动相比，我们最大的变化又体现在哪里呢？刘局长您请。
1: 说到滨江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还是对五一的印象特别深刻。跟好多人都跟我说，从来没见过江边有这么多人。可以说这项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挺好，做的挺对，也挺受老百姓欢迎的。滨江的活动的话，其实有些朋友熟悉，我也可以跟，因为它整个串线比较长，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话，实际上把我们滨江的文化地标全部串联起来了。比如说有镇江阁、大南门、二马路啊、双亭广场、南榭回廊，包括还有网红树草坪啊、夷陵桥头啊、天然塔这一些滨江的地标，我们觉得特别有特色，有很多的话有它建筑的风格，也有它文化的底蕴。在这些地标上的话，我们在布局这样一些核心的点位，而且的话我们每个点位它还根据它本身的特色，然后实现一个新的定位，一个差异化的供给。我们目前举办的是五一、端午跟暑期，我们活动形式也是很多样的。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就是镇江阁，它就是光影，你比如说大南门就有一些小的戏剧，比如说二马路，它的那二马路市集大家也都知道，一直是常态化开放的。包括的话啊，刚才还讲过的南榭的话，其实爱好戏曲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每次的话都会换不同的戏曲风格，沉浸下来坐一坐的话，感受会非常好。你比如说天然塔是我们滨江的话唯一一个全国文保单位，本身的话建筑的话是非常有文化跟历史的底蕴的。在那个点位上的话啊，我们既探索了有一些曲艺啊、评说，也还搞了一些小型的乐队演出这些形式。其实这些活动的话，我们在不停的创新啊、尝试啊，然后力求这些活动的话啊，就是能够获得大家的满意吧。经过这几个节点的实践的话啊，我觉得我们的活动还是受关注，也是我觉得达到了我们最开始想要的，也给游客的话，夜间游的话也多了一个去看去玩的一个场地。另外的话，在刺激消费这方面的话啊，就是其实特别是暑期，我们觉得这将近两个月的活动的话也是有效了，激发了消费的活力。二马路商圈同比的营收的话，相当于同期的话，它是增长了30%的。然后它主要的活动阵地西宁区的话啊，它的接待游客跟旅游收入的话啊，增长的话都是超过了20%。
0: 那也就是说在文化活动上是更加丰富了，形式多样了，地点也是更加的就是我们说叫广泛化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营的营收比也是不断的在增长。那接下来我们现在有位听众还在等候，我们请进这位8780的听众。喂，你好，申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本身呢经常在咱们这个体育场跑步，然后在咱们体育公园踢足球，以跟身边人一起。然后但是吧，我也发现咱们现在在一些小区还没有一些这种体育场地。我想问一下咱们嘉宾，咱们2026年在这个体育场地建设还有这个健身设施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建设的打算？
0: 现在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体育健身场地的新建比较关注。那刘局长，您看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请一下我们群众体育科的副科长张雅科长的话予以回应。
0: 好，张科长您请。
3: 正如这位听众所感受到，其实近几年来我们这个体育公园啊、体育场啊这些群众身边的这种健身阵地啊是有，而且是越来越多。我们近几年来啊，就是推进这种健身设施进小区啊、进乡镇、进村主，努力实现呢我们这个老百姓一出门就能健身。完善城乡的这种公共体育设施呢，也是我们重点推进的那个一项工作。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呢全市啊现有体育场地是13000多个，然后场地的总面积呢是1307万平方米。我们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很高的，3.33平方米，这个水平是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市级建成的5个1啊大型体育公共设施13个，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县市区啊、乡镇街道啊、村呐、社区啊3级公共体育。

0: 设施的全覆盖。我们宜昌市的老百姓的这个体育健身那个锻炼的习惯呢，养成也非常好。全市目前国民体质达标率已经达到了94.3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也是达到了45.85%。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就今年我们还准备建哪些体育场地及设施，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呢，就是今年呢也是多方争取吧，积极的推进这个健身场地建设以及改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中央和省级的惠民资金，我们重点实施了11个重点项目，这个总资金也非常高，达1.5亿元，主要包括五家港城东全民健身中心、五家港城市体育公园、远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长阳全民健身中心改扩建、新山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还有三峡坝区的漂流徒步龙舟啊、超级越野等赛事赛区的配套服务设施，来进一步补齐我们场馆和运动配套的短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争取了我们省局的全民健身双创工程以及大众专项场地设施项目，大概是36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项目的一些运动类型啊，场地类型主要是荆楚健身步道、球类运动中心、社区健身院，还有我们的和美乡村健身广场、健身长廊，以及乒乓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健身房。我们是主要把我们的健身点位要布局到社区和乡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运动场地的类型都是分布在我们13个县市区，城区也有，那个县市区也有，均衡分布啊。然后还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市本级体育部门呢，也是每年投入了专项资金来新建和更新这个体育场设施，这是主要是为城区的社区和村来做更新，城市更新。就是今年目前来说，已经为我们西岭五家点军萧亭啊、高新包括高新区一共是38个社区村配建了全民健身路径啊、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啊、还有乒乓球场、还有健身院呢，等一批这种户外的健身设施。我们是着力打通全民健身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际上我们每年都在为城区来配建这种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也持续了很多年。为了使这些场地设施啊、器材呀、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营状态，让广大的群众健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我们每年也是要定期的做好这个体育器材的一个维护。每年对城区的这个900多处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全年开展4轮的巡检维修啊。另外呢，还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就是去年在节目中提到的一些在建项目，比如说宜昌市游泳馆呐，比如说高新雅才湖的体育公园呢，现在呢已经全部建成投入使用了，也是欢迎广大的市民呐、朋友们前去运动锻炼。那么现在宜昌市游泳馆呢，它现在是在宜昌市体育场路这个体育公园内，那个高新雅才湖体育公园呢，是位于高新区阳城大道，欢迎大家去打卡锻炼。
1: 刚才张科长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这位听众。
2: 听清楚了。
1: 对对对，会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多，可能您会发现身边慢慢慢慢就多了更多的运动场地，好吗？
2: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刚才的时间里呢，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对于身边的文化活动，包括一些体育场地赛事啊、演唱会都很关注。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把时间继续留给我们的刘局长。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在文旅的这个滨江文化供给上做的创新探索，以及和传统的文旅活动相比，我们说到的最大变化。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把很多的点位串联在一起啊，变成了一个核心文旅活动的一条线。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营收上也是有所增长的。那么我们请您继续就创新方面的工作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滨江的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谈创新点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空间模式的创新。就大家知道的话，我们过去很多活动的话都是在室内的场馆，要不然在剧院剧场，有时候有可能会在村里面的文化广场这一类的，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受众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现在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舞台搬到长江边上去，让滨江，因为滨江公园的话，滨江这个休闲空间本来就是市民游客大家休闲的公园，也我们把这个休闲的公园变成所有人的文化阵地，做到的话

0: 把大家时时处处的话，既能够看到自然的美景，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
1: 嗯，
0: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内容的供给，我们坚持的话就是活动 VIP， 就是每个点位的话，我们对应都赋予它相应的活动主题。当然，这个活动主题也是今年五一以来大家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探索出来，我们这个点位适合做什么主题。比如说镇江阁，大家都知道的话，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呢做了一个昭君的一个光影秀，而且现在的话啊，它主要就是以昭君文化来进行展示，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很美女的一个昭君扮相的一个演员的话来弹琵琶。
1: 嗯，
0: 镇江阁就是昭君，比如双亭广场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小广场的形式。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适合办什么呢？我们就坚持来做大众文艺大舞台，做一个综艺性的演出，然后摆上凳子，老百姓坐在这里看一台完整的、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嗯，
0: 比如再就是天然塔，这个是刚才介绍了，是我们的全国的文保单位。这个地方的话，天然塔以前的话啊，那个区域被称之为宜昌茶港，就是那个时候的话，万里茶道我们的茶出口也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
1: 嗯，
0: 然后围绕这个点位的话，我们就来打造茶文化。另外的话，我们也是诗歌之城，我们就是天然塔的气质的话，我们来做一些诗歌鉴赏，这些活动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它本身的氛围。另外的话啊，就是我觉得桥头音乐会现在这个品牌也是越来越有影响力了。我有时候周末去看一看，我们去我们的阵地看一看的时候，都会看到特别多年轻人，然后在那里的话就是听桥头音乐会。桥头音乐会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在年轻人的摇滚天堂，也就是说我们会持续的话以乐队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文旅的官方公众号去许许愿，希望听哪一个歌星的专场啊，比如说希望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听到什么样的歌，我们都会的话予以满足。我们反正就坚持雅俗共赏吧，兼顾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办滨江活动不能说光图个热闹，要让大家在活动当中感受到宜昌的文化底蕴。第三个创新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机制的创新，就是滨江的活动的话，不能光是文旅部门来做主导，就是说不能说我们光提供我们文旅部门自己的文化供给。另外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活动阵地做起来之后，舞台搭起来之后的话，越来越多的部门也参与到我们一起，包括县市区。你比如说今年的话啊，就是八一的建军节，就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办了一个建军节的主题活动。另外的话就是辖区的，他们组织了辖区的退役军人啊、老兵啊，还有军属的话，就一起到现场去看我们这样八一的活动。你比如民政局的话，今年的话在二马路就搞了民族团结宣传的活动。我们也邀请了在义务工的，像新疆啊、藏族啊这些各族群众代表一起同台去演出。另外的话，我们也发动我们自己的力量，像比如说金江画廊，这一次的话也是把土家族的民俗、一些土家族的特色节目带到了我们的那个大南门。另外的话，现在的话，我们滨江演艺的话，我们也不仅仅是对市民，我们也对游客。我们跟各个旅行社先联系，就是因为宜昌的话，晚上我们相对来说夜游的产品不是很丰富，除了长江夜游之外的话，另外的话，我们就跟旅行社说，我们像比如暑期，我们每个周末晚上都有演出，旅行社在白天带游客去观景之后的话啊，晚上就组织游客的话啊，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文化活动，实现的话就是白天有景区，夜晚的话滨江看戏，这样全天候的游览模式。
1: 其实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很多听众想关注很多涉及到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刚才这个刘局长介绍了非常多，而且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增加当中。但是因为时间很有限啊，可能不能够在一期节目当中把我们所有的想要做的工作，包括我们正在做的工作，都能给大家做相关的介绍。那在节目最后啊，我们想就本期的节目，看您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总结或补充的呢？
0: 好，非常荣幸的话参加这一次的党风之风热线的活动。我们把我们相关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做什么，也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介绍。今天的话我们也很高兴得到了很多的话啊，就是听众朋友来问我们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代表着下一步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接下来做什么。针对今天大家的话线上反映和咨询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认真的梳理主动沟通，然后及时就是有一些问题当时如果说我们回复的不满意 大家会

0: 觉得还够欠缺的，我们还会尽快的话予以一些更合适的回复。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涉及到我们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宜昌文旅的官方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的话啊，了解最新的动态。我们也非常乐意的话与大家沟通交流，进一步的来促进我们的工作，进一步让宜昌的文旅的话做得越来越好。最后的话啊，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党风政风热线呢即将结束，您也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通过6612345进行问题留言。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再见。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0: 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巡视整改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请听记者的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锚定教育强实建设目标，引导广大教师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重要职责使命，坚守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爱育爱，涵养崇高的师德师风。要加强教师待遇保障，支持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师们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船舶行业安全管理，突出船舶制造维修企业及待闸船舶、邮轮等重点，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抓实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生产经营性火灾防范，聚焦批发市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中秋、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抓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长江大保护、为民服务、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将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马上办、钉钉子，全力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摒弃过关心态、松劲思想，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点民生工程、重要发展抓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聚焦补短强弱，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实行分类施策、精准攻坚、系统突破，推动反馈问题全部整改消耗。要健全长效机制，既抓好当下改，更坐实长久力，加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5号是宜昌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投票日，市领导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西林区第91选区市委办公室中心投票站，市委书记黄建雄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了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郑重地投下一票，选举西林区人大代表。黄建雄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 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西林区第92选区市政府办公室中心投票站投票，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在西林区第91选区市委办公室中心投票站投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在西林区第92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市政协主席谭海华在西林区第93选区市政协机关中心投票站投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争分夺秒、务实扎实，全力推进六张网项目谋划争取工作，为全市稳投资、促发展、惠民生提供坚实支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强调，要强化项目储备，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四个一批的要求，抢抓政策机遇，加大向上争取力度，持续谋划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争取更多宜昌元素纳入各网专项规划、实施方案和项目清单。要强化项目论证，严格对标国土空间规划统筹项目落地，做实项目前期工作，做好多规联合校核，切实把廊道走向、场站点位、管线布局、园区配套全部嵌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各类管网、通道、枢纽共享共建，从源头规避用地冲突、管线交叉、重复开挖等问题。要强化市场对接，构建正引起常态化对接机制，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及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坚持以网兴产、以产促网，支持本地相关企业深度参与全国算力网、新型电网、地下管网等项目建设，推动六张网建设与城市发展、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深度融合。陈红辉要求，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做到协同部署、协同调度、协同攻坚，形成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12: 啊，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11: 确实帮到了你吗？
12: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11: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12: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11: 明白，明白。
12: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11: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12: 对，
11: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

0: 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它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1: 嗯，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0: 去
1: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0: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嗯，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4个背夫。
0: 嗯，
1: 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背夫。
0: 嗯
1: 啊，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
0: 嗯，
1: 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他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0: 顶配，
1: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嗯，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七个男生在一块儿，
0: 哦，
1: 对，
0: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上百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0: 啊，明白。嗯，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1: 对，
0: 刚刚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1: 嗯，
0: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1: 嗯，
0: 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嗯，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1: 对，
0: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0: 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6人团队陪着你。
1: 对，
0: 七个人吧。
1: 对，就是7个人其实是标配。
0: 明白。
1: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
0: 嗯，
1: 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美金到4000美金不等的。
0: 嗯，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1: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儿，然后躺在地上。
0: 嗯
1: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0: 哦
1: 啊，对吧，啊，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0: 明白。
1: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0: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1: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0: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的。
1: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0: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 来说也不是刚需。
1: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400美金之间。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0: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1: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0: 明白。
1: 啊、然后
0: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1: 啊、
0: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1: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0: 哦、
1: 啊，对对，相当于也是点对点的、嗯，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
0: 嗯
1: 啊，然后
0: 是按天结算吗？
1: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
0: 嗯，
1: 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美金的小费
0: 一天
1: 啊、全部
0: 啊、哦、全部
1: 全部、
0: 哦、
1: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人民币
0: 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是不含机票的啊、
0: 哦、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
1: 嗯，
0: 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
1: 嗯，
0: 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
1: 嗯，
0: 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
1: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他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他或者他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
0: 嗯，
1: 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0: 嗯
1: 啊，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0: 啊、哦、
1: 对，类似于这种的。嗯嗯，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嗯，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
0: 这是必须要要求，我觉得。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0: 拼团，
1: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0: 就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1: 这
0: 种。
1: 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
0: 嗯，
1: 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0: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1: 要本地人，
0: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1: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0: 哦，明白。
1: 对，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0: 明白，明白。 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

0: 目的话，嗯，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1: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不然你会
0: 有扯皮，就不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嗯，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
1: 嗯，
0: 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1: 对，是的，
0: 嗯，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嗯，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
1: 嗯，
0: 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1: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0: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1: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0: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1: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0: 按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还不错，嗯，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
0: 嗯，
1: 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
0: 嗯，
1: 啊。对，所以那个，
0: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很易。
1: 对，千万不要先 safari 再爬山，就一定要先爬山再 safari， 这是最科学和合理的
0: 顺序。
1: 啊，
0: 嗯，第二天就开始了。然后你当时的第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一共安排了几天？
1: 7天。
0: 嗯，是在坦桑尼亚还是
1: 在
0: 坦桑？
1: 对，
0: 嗯，
1: 啊，就整个直接接上的就是坦桑的7天的动物迁徙啊，
0: 嗯，
1: 是的，嗯。
0: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1: 对，
0: 嗯
1: 啊，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难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1: 我觉得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0: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1: 对，
0: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0: 是，
1: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0: 是，
1: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0: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1: 对，
0: 嗯，哎，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
1: 没有，
0: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儿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0: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候，
1: 知道啊，
0: 他有什么反应吗？
1: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0: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选项，
1: 不用把他放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哦，啊，
0: 对，
1: 对
0: 嘛，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他说你别去了。
1: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朋友，
0: 能接纳你做这件事情的人就可以，
1: 哎，至少不要拖后腿啊，对，
0: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戒掉就可以了。非常没
1: 有必要，
0: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嗯，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1: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0: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嗯，我是说当地 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
0: 嗯
1: 啊，那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0: 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0: 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5: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的事情吗？其实有很多事情放弃真的会很痛苦，可是坚持下去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断的内耗自己。这个时候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好像不管怎样选都会有一些遗憾，那其实不必过于纠结，因为遗憾就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蔡健雅的《停格》。停下来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音乐制作人李安修的故事。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又顺势为香港歌手吕方写了一首歌《老情歌》。这首歌收录在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中，吕方成功地在国语歌市场站稳了脚跟。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安修、陈耀川和刘德华成为了华语乐坛坚不可摧的铁三角。李安修非常了解刘德华的状态，而刘德华也是李安修创作路上的灵感源泉。有一天，李安修突发灵感，想到天意这个歌名，找来陈耀川，看看能不能从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来谱写一首曲子。很多人以为天意这首歌是歌唱爱情的，其实并不是。李安修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爱情的小天地，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创作了一首对人生呐喊，最终与命运和解的宏大叙事歌曲。当时刘德华刚拍完《天与地》，饰演面对黑恶势力不屈服最终被残忍杀害的张一鹏，《天意》完美契合了刘德华这部剧里悲情英雄的气质。

循环。这张专辑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50万张，李安修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为刘德华推出了又一经典之作《真永远》。《忘情水》《天意》《真永远》被誉为刘德华在国语市场的三连击。《真永远》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前两者，但是却是最见李安修填词功力的一首。整首歌曲美轮美奂，无论是从单个的字词句的排列对偶，还是整首歌的意境，自始至终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美。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会到永远。看世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7年，全国上下都在为香港回归而做准备，刘德华想做一首能代表中国人自己的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中国人。于是他找了自己的老搭档李安修和陈耀川，三个人一拍即合。李安修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香港回归的欢心，写出了《5000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大气磅礴，让人热血沸腾。在陈耀川谱完曲之后，交由刘德华演唱，可是当时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发行，于是刘德华选择自己发布。他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爱如此神奇》中。拍摄 MV 时，他站在长城之上，穿着一袭长衫，身旁是五星红旗。这首歌曲在当时得了很多奖项。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这就是由刘德华演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的《中国人》。这首歌曲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香港媒体嘲讽这首歌太老土，不符合当时的流行审美。刘德华回击，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太土，可它始终是你的名。李安修在乐坛打出了名气，许多歌手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梅艳芳就是其中一个。在大家眼中，梅艳芳是集性感、野性、妖艳、妩媚于一身，且气场强大的百变天后，李安修却看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1997年，他为梅艳芳量身打造了《女人花》，他化用胡适的梦与诗，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女人这朵花的心中期盼有心的人来入梦。梅艳芳曾经和李安修、陈耀川开玩笑说，你们两个真的很讨厌，写了这首歌给我，搞得我现在去哪儿都要不停地唱。他说最喜欢《女人花》当中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这句，人如花，花如人，都是在时光的流转中短暂的绽放，留下刹那的芳华。后来这首歌成为了梅艳芳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词人李安修的故事。1999年，李安修为在影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柯受良写了一首代表新生的《大哥》，在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柯受良的名字，但是一定会唱那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随着刘德华重心转移向影坛，李安修也减少了歌曲创作的频率，转投商业领域。2005年，李安修开始担任意印音乐有限公司的 CEO， 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刘德华，两人首次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风靡全国的春节神曲《恭喜发财》。歌词通俗易懂，并且趣味横生，充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很快，这首歌就登上了2005年的央视春晚，受到了全球华人的欢迎，传唱了20多年。李安修和刘德华不是简单的互相成就，而是他们合作就是流行金曲的保证。如今的刘德华已经60多岁，李安修也已经悄然退出了乐坛。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传世经典。他成全了音乐，音乐成就了他想要的人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灯火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

0: 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2007年的作品，后来20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它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一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有时候我发现了很多领悟真的是必须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之后才能够切身体会到，别人在你没有经历过之前讲太多都没有用。就像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打羽毛球，以前听那些老球友在跟我说球场的各种跑位呀技巧，当时听了好像也明白了，但是一上场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和搭档一起打球，突然一下就领悟出来女双打法一前一后的站位有多重要。好吧，细节就不多聊，重要的是经验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来的，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去消化。打球是这样子，生活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必要去羡慕任何人，别人有的你将来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安心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罗拉。

0: 爱。
1: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戴佩妮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按照声乐老师的话来说，越有弹性的嗓子，声音发展空间就越大，你可能就有无限可能，并且可以有各种变化模式。纵然戴佩妮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你也会发现她的歌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小诗意的歌词。这首辛德瑞拉呢，带一点少女感，关于一个叫辛德瑞拉的姑娘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这种桥段我想在很多十七八岁的少女心中都曾经有过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惠妹的《我要飞》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一个碳酸饮料当时的宣传曲。我想大概导演找到阿妹让她唱这个歌，是希望用这种电音摇滚的方法营造出你在夏天口渴的时候喝到一口碳酸饮料的感觉吧。当你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很上头的，然后你瞬间会非常享受当下的快感。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喝，而是要看你当下喝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不是吗？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各位，碳酸饮料还是多糖，要少喝啦。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

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这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当时还被很多人拿出来研究过，说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前段和后段的对比，把悠闲生活、恬淡之美都很诗情画意的写出来，而这也是作者特意推崇的吧。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要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

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其实是一改了水木年华当年已经确定的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他们最初的那种简洁的温暖的励志民谣。主唱卢庚戌和水木年华早期相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沙哑又有磁性的，很成熟饱满有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更适合民谣的。而旋律的编曲上也回归到了最简洁的自然状态。在00年代初期那个双人组合最流行的时候，水木年华也是曾经为大家留下过几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吧。

0: 台、创作者与观众没有一方是绝对的旁观者。问题不在流量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把握它。不盲从、不越界、不把流量当成唯一的标准，是每一个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修课。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镇，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在工作镇，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

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字是人的门脸儿。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儿，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灶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这道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我13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大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7-8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我供给3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5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2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在陈忠实先生的《家之脉》里感受到了笔墨相传的温度，也听到了那一份顶风冒雪跨越50里山路送来的父爱。文字的力量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也看见了自己与家人走过的路。其实这也会让我想起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聊到了那个话题，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很多时候我们被文字打动，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被懂得的感觉，而当我们忍不住开口去朗读去讲述的时候，那种懂得就变成了连接两颗心的桥梁。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问的最多的就是杨洋，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在家里也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会模仿广播里的声音，那我该怎么保护他的这一份热情？其实说实话，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是既欣慰又慎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慎重的是我们深知孩子的热爱就像一株幼苗，他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聚光灯，而是专业耐心有爱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珍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孩子们绕口令练气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拆解一篇好文章，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名片。在这里所有的练习都会指向一个温暖的目标，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动的孩子懂礼仪，让自信的孩子有才情。但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字正腔圆的发音，更是他们内心那一颗想要与世界对话的种子。在这个短视频充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慢下来的空间，让他们在朗读中学会思考，在倾听中懂得共情。当然更让我动容的是这背后的沉甸甸的亲情。就像《家之脉》里写的那样，爷爷看重写字，父亲看重读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今天我们鼓励孩子们通过语言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去传递内心的良善。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您的心里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希望孩子能够在表达中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在生活里善于沟通，那么请不要辜负他的这一份天赋，也不要错过这一份热爱。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非常的简单，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梦之声，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如果您觉得文字沟通还不够直接，也欢迎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6862099，哪怕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现状，我们也非常愿意倾听。家之脉是书写的传承，声之韵是表达的延续，也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把内心的万千沟壑化为唇齿间的锦绣山河，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也在梦之声等待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啊，曾经写下了好几本书，里面呢记载的都是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更有很多绝密的传奇故事。陈先生啊，成于此，长于此，亲眼目睹了琉璃厂近一个世纪的起起落落，更因为个人机缘和志趣的关系，费尽心力成功采访了大量的琉璃厂老人，打捞出了琉璃厂的故人以及各种的故事。可以说呀，是老北京古玩行一幅幅精彩纷呈、独一无二的画卷。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史贵存真啊，咱不能是胡编臆造。陈仲远先生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这些东西啊都是聊出来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多次的讲述过陈仲远先生写到的这些故事。他写的这些故事啊，可以说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本活教材。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4: 不见正式记载的有关古董商的传闻有不少，外行人曾写过一些，描述生动具体，但所写的故事往往与事实相悖，有的则是添枝加叶、任意的描绘，使行内人看了不太舒服。所以陈仲远先生就写了这么几个史话中的译文，是以事实为依据，将传闻记录下来了。光绪年间，北京东华门大街有家古玩铺子，专卖些礼货和铁段画。这礼货是官场上互相馈赠之一般古董玩物，铁段画是用黑铁条片编作山水人物花鸟画，每天上朝是文东武西。

0: 所以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一呢，还请您啊继续收听郑思杰的讲述。
1: 耿朝珍，名金元，河北霸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南海居仁堂，是侍候曹锟的服务员，那时候叫茶坊。曹锟从1920年在保定召集直奉两系军阀八省代表会议，组织反段同盟，爆发直皖战争。段祺瑞下台以后，他和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到1924年被冯玉祥幽禁于中南海延庆楼，1926年被释放，前后在中南海住了6年。耿朝珍是曹锟从保定带来的随身仆人，在给曹锟当底下人的时候，他经常同古玩商珠宝商来往，逐渐由外行变成了鉴定古玩珠宝的内行。曹锟有2个年轻的仆人给他购买古玩陈设，一个是曹景勋，另一个就是耿金元。他们两个都往琉璃厂跑，串古玩铺子买古玩。曹景勋经常到大观斋买些小零碎小玩意儿，例如小瓷瓶、小天球瓶、小棒槌瓶，各式各样的小瓶装在一个硬木匣子里，匣子里分上下格，上下格又分成几趟，把小瓶子摆在各趟里供人赏玩。曹景勋买的是些个花手货，买好了拿走，有时候也坐在古玩铺子里闲聊，他聊的竟是些个海天西没影的事儿。耿朝珍经常到阳谷斋买金石旧玉件，也喜欢听老古董商讲有关古玩的掌故轶事。他人很实在，没有旧听差的那些个坏习气，说话有条理又和气，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曹锟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后，耿朝珍住进延寿寺探耳胡同的一所曹锟买的大宅院里，离琉璃厂和廊坊二条都很近。探耳胡同有古玩铺子、玉器铺子、玉器作坊，耿朝珍同古玩行的人、玉器行的人更接近了，他自己也做起了古董生意。1926年，曹锟获释回天津寄居，耿朝珍在天津泰康商场找到了一家丽园金珠店，一间小门脸把他租赁过来，开了个小古玩铺子，给下野的北洋军阀曹锟等人买卖些古董玩器。他广泛交接北京、上海、济南、天津等地的古玩商，在同行中做些个古董交易。他也同天津、北京的玉器珠宝商打交道，经营些个翠钻、玉石。因此耿朝珍懂得路数宽，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玉件、陶器，宋元明清的瓷器、珐琅雕漆、珠宝翠钻，他都懂，眼力也好，他的鉴定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内行人。1931年以后，耿朝珍经常跑上海，在上海他同另一位古董商孙公寿住在一起。孙公寿是北京的古玩商人，常住上海，同上海的古董收藏家和同行人交往时间长，认识的人也多，做生意路子宽。他本人鉴定金石文物的眼力也特别的好，所以他在上海长期站住了脚。
0: 那他在上海站住脚之后，又做过什么惊动古玩行的古董生意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
5: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美好生活会。

0: 三个不同时期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您不用把青年朋友说得这么重啊，什么意思我听得出来。
0: 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童年的那些经典零食，真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会将大家给我们的发言、啊、
1: 是的，嗯，各国都有麦丽素，外面是一圈这样的巧克力，对吧，然后里面呢是类似于像起酥那种酥类的这种小的像饼干类的制品，
0: 酥脆的饼干，
1: 对、
0: 嗯、
1: 前段时间啊我在某多多上啊发现了一个
0: 新吃法，
1: 哇太厉害了它就是那个它满满的也是一桶啊，它没有外面的巧克力皮，它就是里面的芯儿，叫麦丽素芯儿。我买了三桶，
0: 简单明了啊，
1: 特别好吃，因为我就是不爱吃外面的皮，我嫌太甜了。
0: 而且就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推荐给那些觉得哎爱减肥或者要注意身材的女生朋友们，
1: 其实里面的热量也不低，
0: 但是相较于加上巧克力外皮还是热量少一些的，就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爱吃里面的这个芯儿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一种干吃的东西，它跟这个感觉特别像，它那个味道
0: 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叫麦乳精
0: 啊，
1: 你吃过吗？没有
0: 听过啊，
2: 我很懵。
0: 你看，
1: 一副
0: 听都听没听过、啊。
1: 对，麦乳精啊，如果听众朋友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麻烦在公屏上打出来啊，让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啊。这两位同志都没有听过。
0: 嗯、
1: 麦乳精其实它就是一个铁罐装的啊、
0: 哎，
1: 然后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奶粉的包装，它是冲着喝的，但是当年的我们都不冲着喝，
0: 都直接
1: 咬，直接咬着吃
0: 啊，
1: 直接要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
0: 就是你
1: 感觉特别好。
0: 你们这种行为就有点像我们，就我小的时候爱干嚼奶粉，你知道吗？
2: 哦，这个、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奶味儿、
2: 这个、
0: 哇太香了。
1: 嗯
0: 啊，就干嚼奶粉可能跟你当时干嚼麦乳精的这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可能是一样的感受。
0: 对，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哈，就要说到这种粉类的制品了，就是冲着喝的呀或者什么的，有一个就是奶粉。啊，奶粉小时候真的都不是现在的这种，大家是冲着喝的。以前好多，以前有个牌叫秦勇奶粉，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里面是一袋一袋的，就是倒嘴里直接吃。
2: 没有，
1: 默默的摇了摇头，
0: 好粗暴呀，
1: 好粗暴呀。对，特朗普说了，健钱不友好，没有中老年层次的代表，
0: 怎么能没有呢？
1: 我这不就中年吗？我30多岁了，我不算中年吗？算了，对吧？
0: 而且就有我们这么多的听友们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你们就是，对吧？代表人物
1: 是的，你看，燕玲说了、哎，知道呀，麦乳精干吃啊。然后还有网友说了，那说到这个粉冲类的，还有高乐高啊，
0: 那就是儿时的必需品。
1: 对，高乐高啊，阿华田啊，什么、嗯、还有什么。
0: 而且你知道，小时候我觉得高乐高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饮品。
1: 衣服又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0: 他肯定没有看过高乐高的广告，甚至
1: 他都没有吃过高乐高吧？
2: 没有，没有。
0: 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那个
2: 高乐高是泡着喝的
1: 巧克力粉，
0: 巧克力粉。你知道它的口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现在啊，很多健身人会吃的这个
2: 蛋
0: 白粉
2: 啊，
0: 有一点点像，他们的口感有一点点像。
2: 那它就是纯粹的饮料吗？
0: 就是一个冲泡的饮料，就有点像豆奶粉啊，它是一样的东西，其实、
2: 哦、
0: 啊，就是但是冲起来是特别好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高乐高小的时候，他们还出了很多不同口味、有不同代表的卡通人物。
1: 我知道，
0: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喝着它，我就喝着这个高乐高，我就能见到他们，你知道吗？
1: 你看，所以这个广告的目标受众群就是小娇这样的人、
0: 哎、
1: 我就没有被打动，但是他就被打动了。嗯，但是高乐高那会儿真的是早餐桌上小朋友们一定会吃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嗯，
1: 嗯，然后你看奶粉，幺二七说奶粉我们也干嚼过、
0: 哎，
1: 都干嚼过，对吧？就吃它的不过瘾，对，都得干嚼。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特朗普说了啊，这个钙奶饼干、动物饼干、无花果果丹皮、茯苓夹饼、朱古力、果脯、咸菜丝、九制陈皮、跳跳糖、巧克力威化、花生酥、人丹、火腿肠、鱼片、富力饼干、乐之。
0: 哎，
1: 您真是也没少吃。
0: 这特朗普估计儿时也是一把好手啊，零花钱那是杠杠的、嗯、
1: 是幺二七说今晚麦乳精被说了很多次了、嗯、对，我也看到了，确实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哈啊。那说到其实刚才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特朗普说的这个他说到这个九制陈皮，
0: 哎
1: 嗯，现在呢
0: 我觉得现在也有，
1: 有，
0: 而且是我觉得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就其实
1: 你总吃过了吧，一夫
2: 没有 是果丹皮吗？
0: 大家在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的话，你能够看到啊。

0: 那个丹丹已经差点过去了，感觉确实有代沟。
1: 后半时段所有的小零食都是啊，这什么好高级，
2: 都不知道是吧？那就说明我们小时候这个哎挺丰富嘛，这个物产。九制陈皮啊，陈皮嘛，陈皮橘子皮嘛，
1: 对。
2: 然后九制的，其实九制旗下有很多种吃的，
0: 它是一种做法，应该是、
2: 对，九制系列有很多，什么九制杨梅、九制话梅、九制陈皮，它全是这样的小零食。
1: 原来
0: 是的，
1: 是陈，就是橘子皮，然后可能是类似果脯啊，
2: 对，
1: 这个、
2: 吃起来咸咸甜甜的，其实在南方比较火。
1: 其他果脯做成的
0: 果脯的做法，然后做的这样的一种食物，
2: 它真的不是无花果，
0: 真正
2: 叫无花果。
0: 真正的无花果呢，是它里面是有芯儿的，然后那个籽儿是特别有口感的。
2: 对，
0: 如果大家有去新疆那边的话、会特别多，那边会有那种无花果干儿，然后那种果脯制品是特别好吃的。因为我觉得，因为那边那个无花果是肉质特别厚实的，所以你嚼在嘴里的时候是特别有口感，特别好的。
2: 是的，还刚刚说到了这个果丹皮哈，果丹皮山楂类的制品，其实小时候也吃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
1: 大张的。
2: 对，
1: 是山楂的果丹皮，
2: 就是，但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果丹皮跟现在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果丹皮就是刚刚伊夫说的那种一整张，
1: 对对对，
2: 用牛皮纸包装或者用塑料纸包装，它比较硬，而且也没有那么甜，现在的更软，而且甜度也更高。
1: 虽然说是一大张，但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只够我人家给我撕
2: 一小角，对，他会切一
1: 对对对
2: 切一点点，然后是那样卖的哈。但是
0: 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
2: 铁山楂，它现在都是用山楂卷，
0: 对，
1: 腌制过的一样。
0: 对，它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那种透明的塑料制品，然后包成一个个卷，然后来进行售卖的。
2: 对，5434说了，我的儿时是在60年代度过的，那时候吃饱正餐就不错了，哪有零食可吃？现在好了，零食多的都吃不过来了。
0: 哎，你看，这就是反映了我们经济生活的不断变迁，
2: 对，
0: 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对，山外有山说了，旺仔小馒头。这个酥酥滑滑的味道很香，哎，我现在也爱吃。
0: 就是我觉得这都属于是打出名头，或者是已经是驰名商标了，这样的小食品。
2: 对，
0: 我觉得现在也都是很多年轻小朋友们的心头好。
2: 别呀，我现在还老买呢。
0: 这不夸你的吗？
2: 谢谢你啊。对，就是旺仔小馒头，其实它也是那种一把抓的，但是呢，它就不能一个一个吃。他就得一把吃，
0: 对，这就得过瘾。
2: 是的，
1: 还可以
2: 泡牛奶，
1: 对，泡牛奶。
0: 但其实啊，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饼干类的制品泡汤类的这种吃法。
2: 但我就很爱那样吃，
1: 我也很喜欢吃，
0: 因为可能是因为个人差异，因为我觉得就是饼干吃的就是那种哇，走。在嘴里
2: 酥脆
0: 嘎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
2: no,
0: 但是一泡之后我就觉得成
1: 了
0: 就糊糊了，
2: 我跟伊夫疯狂摇手
1: 对对对，但是因为你光吃饼干的话你会觉得很干啊，所以你不
0: 得就点汤汤水水，
1: 对
0: 是吧，
2: 对，就是
1: 有，但是牛奶和这个小馒头的结合起来正好两者就中和了。
2: 对，而且除了这个旺仔小馒头我是这样吃的，还有一种饼干就是刚刚特梅普说的这种钙奶饼干，
0: 哎，
2: 就它是那种黄色的包装一长条，
1: 对对对，
2: 这种我一定也是会蘸着牛奶吃的，就那种软的口感我觉得才是真正它属于它的应该有的味道啊。
0: 没错，我觉得我们聊了，我们花了这个大半的时间来跟大家聊儿时的这么多的这些小零食啊，那现在的孩子们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他们儿时记忆当中的零食，那有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对，最后再说啊，狮子说了，乖乖大礼包和旺仔大礼包，哇，那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得到的大礼包，就是里面有什么
1: 各雪饼、啊，
2: 对，雪饼、
1: 鲜贝
2: 啊，还有什么各种煎饼啊，
1: 对对，
2: 什么什么什么浪味仙啊，都会在里面有。
0: 对，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刚刚说的这些也都是刚刚说的，现在依旧热销的这些食品，
2: 是的，
0: 比如说还有这个。重新就从这位朋友说了，旺旺小小酥， 哎，还有魔性的广告，我觉得都是大礼包里面的。
2: 对，现在还在火、
0: 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也会买小小酥吃。
2: 我也会。
0: 我觉得口感太好了，我特别喜欢那个黑椒口味的。
2: 我也喜欢吃黑椒口味的、啊。嗯，所以其实就说到现在的一些零食了，有一些是经典传承下来的，就我们小时候吃，现在换了包装，其实厂还是那个厂，它可能换了包装，然后更新迭代了之后，它的盒是不变的。
0: 没错。
2: 但是也有一些零食啊，它。

0: 是全新出来，但是我也觉得口感不错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哈。
1: 哎，
0: 嗯，但是我不太认同你现在以后的孩子可能也会有共同回忆，为什么呢？太多了。
1: 他们可能会觉得吃零食这件事情是一个日常，而不是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零食，就有零食吃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 对，
0: 对啊，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八零九零这两代人他是有共同回忆的，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因为物资刚刚开始繁盛，
1: 哎，
0: 所以呢它既有，但是呢也没有
1: 那
0: 么
1: 多、啊、
0: 所以全国这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吃的东西都差不多，
1: 是的，
0: 玩的都差不多，所以才有共同回忆。但是现在的孩子可选择性实在太多了，进口的、本土的、网上买的、超市买的，所以想要有共同回忆还真的挺难的。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个人觉得还不错的吧，就是大家现在如果你们手头有的话其实可以记一记啊，就是有笔啊或者有这个手机的话可以记一记，我觉得味道呢是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很多味道是可以媲美的。来，我先说一个是我最近一直疯狂喜爱的，叫什么呢，叫无名小卒脆锅巴。
1: 脆锅巴，
0: 对，
2: 为什么锅巴它本来不就是脆的吗？
0: 不，这个呢是一个那种塑料桶包装的，最近我们的办公室它变成了一个网红零食，就办公室大家几乎是人手一罐。然后它的那个锅巴比我们在超市买那种袋装的要大一些，它一个呢基本上是超市买那个包装的两块的大小，而且它薄，相对薄一些，它那个味道带一点点的甜味，但是还是以咸的口感、咸鲜口感为主的，而且也没有那么的咸。好多锅巴现在做的太辣了，又辣又咸。
2: 啊、对,
0: 对，但是那个锅巴做的味道恰到好处。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大家边聊天，一桶很快就被干光了。无名小卒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对，给大家种草啊，划重点了。
0: 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忆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0: 小娇推荐一个吧。
1: 我来推荐一个，就是现在依旧还不错的、味道好的这样的一个零食啊，那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旺仔系列的。就我经常还会再去吃，比如说这个小小酥，还有这个鲜贝饼，以及这个那叫米雪还是雪米饼。
0: 学米饼
1: 、就是特别大的一块。
0: 我现在做那么大，
1: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吃会觉得就吃完一个不过瘾，但是现在就它越做越大了，甚至就比我的巴掌都大。
0: 是的，是的，
1: 你吃完之后我觉得能当一个代餐，就是能顶饿的那种零食。
0: 哎，真的，就是旺旺现在出了很多这种特别大个的，
1: 对，大包装
0: 大鲜贝，
2: 大鲜贝，那得就是酥了上面的调料得酥了。
1: 对，一夫说了一个就是吃这个鲜贝的一个灵魂吃法。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就是用了一个我们的土词啊，嗦喽
2: 嗦喽，
0: 对，就是舔，
1: 对，要把上面的这个调料和粉舔干净之后再去吃那个米饼。
2: 但其实舔干净之后这个鲜贝
0: 索然无味，
2: 没有那么好吃
1: 了。
0: 哎，就是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啊。
1: 没错，
0: 但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大家对于这个食品的需求量变大，确实旺旺出了很多又大的然后很大的包装的这种，而且逢年过节，我跟大家说一个，
1: 特别适合送礼。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啊，他们还出来很多周边，就是你想买一个雪米饼的抱枕，或者是旺旺小馒头的坐垫，都是有的。
2: 不允许是谁把我的小馒头坐到屁股下边，
0: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这个锅巴下次我们试试，可以带货，就先给大家推荐。对对对，除了这个你知道我还吃到了有一个叫也是这种膨化类的食品啊，叫乖乖脆果炼乳。
1: 哦，炼乳制品。
0: 对，刚刚我们刚刚说
2: 膨化食品。
0: 是的，哦，对，就我们既然说这期节目，大家就不要再考虑胖不胖的问题了，就好吃就行了。乖乖脆果炼乳，它是那种甜口的炼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味道吧？
2: 对啊，
0: 它就是膨化食品的这个外壳加了炼乳的味道。
2: 加锌吗？
0: 不加锌， 但是它外面有撒一点那种炼乳粉，但它整个的味道都是偏甜的，而且这个甜味我觉得对于中国人

0: 来说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形容一个甜食好不好吃是它不甜，
1: 对
0: 吧？
2: 对，
0: 这个蛋糕真好吃，没有那么甜，
1: 它一点都不甜。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吃甜品。
0: 对，所以这个炼乳呢，就完全融合了我刚刚说到的，它不是那么的甜，而且又有很浓的奶香味儿。而且呢，这一大包能吃很久，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乖乖脆果炼乳，也是我觉得近期发现不错的一个零食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刚刚其实我在这个跟大家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说到干脆面的那条评论啊，有这个小浣熊啊，小浣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2: 魔法士，
1: 魔法士啊，这都是儿时
0: 的。魔法士是个啥？
1: 你看，哎，我跟伊夫又有共同语言了。
0: 魔法士是个啥？
1: 就其实也
0: 我只知道什么乖乖虎什么什么的。
1: 其实也就是干脆面制品啊，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同款，而且现在特别火的这种干脆面的制品，叫虾仔面。
2: 虾仔面，
1: 这个虾仔面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是干脆面，只是把干脆面捏碎了，然后做成那种一小块、
2: 一小块、一
0: 小
2: 块。小
0: 的时候都得自己捏。
1: 对，现在它帮你捏好，而且制成那种小块儿，特别受欢迎。
0: 哦，懂了，
1: 其实我相信大家吃过的很多，其实可能不是这个牌子啊，但是这一类的产品肯定吃过。
2: 对、
1: 啊，就这种，我觉得会更合适。但虽然没有那个小的时候把干脆面捏碎然后撒上调料、来回这个搅拌的那个过程了。
2: 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就又是地主级别的小朋友都是特别富有的，把捏碎的方便面一下倒一把，然后夸一下顺
0: 势
2: 塞到嘴里。像我就是两根手指一夹夹一小坨一夹夹一小坨，就特别适合哥刚才说的，它正好做成了小圆饼形状的，
1: 没错，
2: 特别合适。
0: 但你知道就是吃这种干脆面的精髓就是在于大家去捏干脆面的那个过程。
2: 对
1: 、哦、我小的时候还有
0: 而且还吃调料包。
1: 对，我小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调料包它调不匀的时候啊，
0: 嗯，使劲摇啊，
1: 对，不是，你听我说，它就会一块咸
0: 啊，
1: 一块没味儿，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使劲摇，
0: 嗯，
1: 就恨不得把这个啊，这洪荒之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摇，
0: 是的。
1: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课下课余时间在那摇，跟我的一个同学对着摇，比谁摇的狠，比谁摇的匀，结果。包装爆撒的一地的方便面碎渣啊，
2: 然后收拾的时候
1: 那天就被罚了值日啊，劳动。对，小的时候的经历、
0: 说到这个啊，这个从新就说了，他小时候喝的这个果奶，什么喝欧泡果奶，什么把健康抱抱，什么把好喝抱抱，什么我要抱抱，我要泡泡，什么什么，
2: 我要欧泡，我要欧泡。
0: 对对对，这些广告你看多魔性啊，大家现在
1: 深入人心
0: 都记着呢。哎哎，所以想问这个伊夫现在还爱吃零食吗？
2: 爱吃。
0: 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你现在比较爱吃的吧。
2: 推荐一个现在还有的，并且是我小时候也比较风靡的。我小时候比较爱吃辣条嘛，但现在的辣条跟小时候这样的制作方法都不太一样，但唯一有一个品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叫做卫龙
0: 啊。
2: 它不仅是包装全面的更换了，而且是它的味道升级了，并没有说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而且现在吃到嘴里的感觉，它的辣条不像是就是其他一样吃起来比较面口感，它的口感既有油泡过的这种面的口感，还有比较脆的感觉，而且上面的调料都是大把大把的芝麻和孜然粒，吃到嘴里特别过瘾
0: 啊！就是辣条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对，而且
0: 它能火这么多年，
1: 也是持续到今天的这个大家茶余饭后的小零食
0: 是
1: 啊。
0: 但你知道这个辣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味道太大了。
1: 就是你
2: 对气味老远就可以闻到，这个同学一定偷吃辣条了。
1: 不光是老远就能闻到，就是你自己吃完辣条之后，你过半天，甚至过了，比如早上吃的，晚上的时候你打一个嗝，
2: 都是辣条味，
1: 嘴里还是那个辣条味儿，就是久久都不能挥散而去。
0: 确实，就是办公室只要有人吃辣条，那一定没跑，就都知道这个能精准定位方位啊。
1: 而且现在这种辣条制品也做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卫龙，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透明包装一大包，然后小卖铺、学校的小卖铺、小商店都会那种按根儿按条来卖、那现在呢就会那种小的包装，
2: 对对对
1: 特别多，然后还有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辣片儿
2: 啊，撕着吃，
1: 哎，
2: 这个是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总吃，他每次呢就要一大片嘛，他要拿手撕成一条一条放到嘴里，还吃的时候还发出这个他就
1: 满足的声音啊，
2: 他就是这么大一片，他吃的很慢，他就是炫耀自己 我有，你没有，不给你吃。
0: 其实说到这个辣条，我还真是准备了一些。

0: 接跟大家来推荐的，因为我本身也是辣条爱好者嘛，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家能去找到的哈，在所有的这样的购物软件们都能找到，有一个叫做钟秦辉面霸，钟是时钟的钟，秦是芹菜的秦，辉是光辉的辉，面霸，它是那种软的，就是不是那种脆辣条，它是软面的，然后呢稍微有点咸，但是辣条都没有那么淡的啊，有点咸。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叫做津津有味儿，津是那个这个津道的那个津，津津有味儿。然后呢，它真的是名副其实，非常的筋道，所以这两个品牌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不一定非得逮着卫龙一个品牌吃，
1: 没错，
0: 也有别的品牌可以试的，
1: 五花八门啊，真的是。而且你看，山外有山就说了，我就特别喜欢吃辣条啊，就相信这是非常多人茶余饭后的一个小零食，而且辣条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味道，其实就是重味道，
2: 对，
1: 能够让你
2: 抗拒不了，
1: 对，抗拒不了那样的味道。
0: 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辣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印度飞饼、
2: 恐龙蛋，
0: 对，
2: 功夫米线，
0: 是，
2: 还有什么唐僧肉，
0: 对，
2: 还有什么臭豆，不对，臭干子，
1: 哎，
2: 啊，
0: 它就起各种
2: 形状，而且做的都是跟名字是相呼应的，
1: 没错。除了这个，哎，说到这儿，除了这个辣条啊，这样的就是面筋制品，相当于其实他们都是面筋制品。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红到火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小零食，
2: 嗯，
1: 现在叫肥牛。叫
2: 素肥牛，
1: 对，
2: 对，
1: 什么什么肥牛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原来的时候叫真香什么，就是它是黄色的包装，
2: 我知道，
1: 然后里面拿出来之后是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制品，但是跟辣条一样的面都是由面筋制成的，但是味道是那种五香味的
0: 啊，
1: 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受欢迎，
2: 油泡在里边的，
1: 对，
2: 它会有油的这种的，
0: 所以其他大的那个味道都是这个油的那个和辣椒那个味道混到一起，所以辣条很大，
1: 是的，
0: 那个味道很大。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忆了很多我们童年喜欢吃的零食，也跟大家安利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味道还不错的零食。你看啊，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你看我不爱吃辣条，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要来一包辣条
1: 压压惊，
0: 压压惊，
1: 哎，
0: 吃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口味嘛，每个人确实都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啊，但是我确实觉得虽然今天我们三个人处于不同的年代哈，我们是不同年代生人，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它是我们都能说起来都能知道的，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啊，
1: 哎，
0: 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六零后七零后的朋友也在一直跟我们互动，非常感谢大家来分享你们的童年哈，
1: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眨眼的就过去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会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也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儿时记忆，然后自己去下单一些零食，去平时茶余饭后的时候歇歇嘴啊，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0: 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4: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的事情吗？其实有很多事情放弃真的会很痛苦，可是坚持下去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断的内耗自己。这个时候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好像不管怎样选都会有一些遗憾，那其实不必过于纠结，因为遗憾就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蔡健雅的《停格》。停下来，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一生其实只唱红过三首歌，一首是《恭喜发财》，一首是《忘情水》，还有一首是《中国人》。而这三首歌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李安修。这三首歌都是由李安修作词，而不仅仅是这三首，刘德华火的绝大多数歌曲都是由李安修创作的，而他也为其他的歌手创作过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比方说梅艳芳的《女人花》，吕方的《老情歌》，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他的歌在中国的传唱度就算是方文山也望尘莫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作词人李安修。

只能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歌曲的创作之中。李安修凭借这首歌成功地斩获了最佳作词人，一下子晋升为了唱片制作部的经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词人李安修的故事。1993年，李安修受邀请加盟了中国娃娃工作室，在这里遇到了小自己3岁的陈耀川。他和陈耀川接下了第一个项目，给事业刚刚有起色的孟庭苇写歌。两个人搭档为孟庭苇写下了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让孟庭苇从月亮公主摇身一变成为了天气预报小姐。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音乐制作人李安修的故事。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又顺势为香港歌手吕方写了一首歌《老情歌》。这首歌收录在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中，吕方成功地在国语歌市场站稳了脚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安修、陈耀川和刘德华成为了华语乐坛坚不可摧的铁三角。李安修非常了解刘德华的状态，而刘德华也是李安修创作路上的灵感源泉。有一天，李安修突发灵感，想到天意这个歌名，找来陈耀川，看看能不能从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来谱写一首曲子。很多人以为天意这首歌是歌唱爱情的，其实并不是。李安修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爱情的小天地，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创作了一首对人生呐喊，最终与命运和解的宏大叙事歌曲。当时刘德华刚拍完《天与地》，饰演面对黑恶势力不屈服，最终被残忍杀害的张一鹏，《天意》完美契合了刘德华这部剧里悲情英雄的气质。

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50万张，李安修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为刘德华推出了又一经典之作《真永远》。《忘情水》《天意》《真永远》被誉为刘德华在国语市场的三连击。《真永远》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前两者，但是却是最见李安修填词功力的一首。整首歌曲美轮美奂，无论是从单个的字词句的排列对偶，还是整首歌的意境，自始至终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美。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会到永远。看世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7年，全国上下都在为香港回归而做准备，刘德华想做一首能代表中国人自己的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中国人。于是他找了自己的老搭档李安修和陈耀川，三个人一拍即合。李安修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香港回归的欢心，写出了5000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大气磅礴，让人热血沸腾。在陈耀川谱完曲之后，交由刘德华演唱，可是当时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发行，于是刘德华选择自己发布。他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爱如此神奇》中。拍摄 MV 时，他站在长城之上，穿着一袭长衫，身旁是5星红旗。这首歌曲在当时得了很多奖项，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词人李安修的故事。1999年，李安修为在影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柯受良写了一首代表新生的《大哥》，在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柯受良的名字，但是一定会唱那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随着刘德华重心转移向影坛，李安修也减少了歌曲创作的频率，转投商业领域。2005年，李安修开始担任意印音乐有限公司的 CEO， 这一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刘德华，两人首次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风靡全国的春节神曲《恭喜发财》。歌词通俗易懂，并且趣味横生，充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很快，这首歌就登上了2005年的央视春晚，受到了全球华人的欢迎，传唱了20多年。李安修和刘德华不是简单的互相成就，而是他们合作就是流行金曲的保证。如今的刘德华已经60多岁，李安修也已经悄然退出了乐坛。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传世经典。他成全了音乐，音乐成就了他想要的人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

0: 新名词频频出现 AI 智能体。近期银行智能体招标大单立即涌现，项目金额最高达到6500万元，创年内单笔新高。那从客服到风控，从审批到营销，数字员工正在批量的入职银行。银行为什么愿意砸下真金白银？网点里的真人柜员会越来越少吗？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2: 我要办理一张信用卡。
1: 好的，请选择办理项目。您可以对我说新办信用卡或查询办卡进度。
2: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银行的智能客服系统与客户之间，如今这样的交流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条的发生。据行业机构不完全统计，近期金融机构公开披露的智能体招标采购项目密集涌现，大额订单频频现身，银行为何愿意真金白银的下单？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判断，
3: 银行是 AI 智能体的刚需用户，客服、风控、审批、营销都需要 AI 的介入，因为 AI 主导下的数字员工成本更低，降本增效驱动下，银行更倾向于拥抱 AI 来降低营运成本。
2: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具体在哪些环节干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介绍，
4: 目前银行数字员工已经覆盖客服、风控、审批、营销、运营、合规等全流程，尤其是智能客服承担大量的基础咨询工作，营销智能体生成个性化的营销服务方案，智能风控实时监测反诈反洗钱等。
2: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采购潮中中小银行是绝对主力，而国有大行基本以自研为主，为何会出现这种分化？娄飞鹏分析，
4: 开发智能体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国有大行资金人才算力的实力雄厚，具备相应的条件，而中小银行呢，采用外采加本地化部署的方式，可以规避自身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并且呢，借助开源大模型本地化微调来聚焦特色的场景，实现快速上线。不过呢，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算法受制于外部供应商，那么就存在技术锁定与自主可控的隐患，模型的升级维护培训也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支出。再有一个呢，就是数据泄露存在风险。
2: 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面对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的双重要求，银行该如何平衡？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4: 平衡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需要做好人机协同，将智能体优先用于规则明确、低风险的重复性环节，而授信审批等高风险的环节呢，坚持人工最终把关。
2: 盘和林强调，智能体可以提速，但最终决策必须由人来承担责任。
3: 比如金融订单推进太慢， AI 可以加快订单的推进，但如果是决定是否对某个贷款人放贷，那么这个决策必须由人来进行，因为 AI 不可能替代人去承担责任。
2: 那么银行大规模部署数字员工，真人柜员会不会越来越少？娄飞鹏判断，
4: 在银行内部管理上需要建立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像管理人类柜员一样管理数字员工，明确他们的岗位职责权限等。数字员工发展并不意味着真人柜员会完全消失，而是让真人员工从重复劳动转向复杂判断、情感关怀等，人机协同互为伙伴应该是长期中的主流方向。
0: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一起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栏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9月16号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增长2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6年上调其对核电扩张的预测。9月15号，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举行，今年以来，行业扩围、配额方案发布、刚性考核落地等一系列政策

持续发力，全国碳市场正步入提质增效的关键发展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15号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号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1天，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记者9月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日前，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监测传来新发现，科研团队在大潭河区域首次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的清晰活动影像，且为稳定栖息的繁殖种群。这是继藏球猴之后，该区域第二种灵长类物种被清晰记录在案。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香港旅游发展局15号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2026年阿拉伯旅游展日前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旅游、酒店及相关行业人士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以及个性化旅游体验等议题，探讨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9月16号18点，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新闻快车道，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啊，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蓝小平也认出了李大个儿和孙有壮。蓝小平问了问他们部队的情况，问他们部队现在哪里，打得怎么样。孙有壮说，战斗打得很艰难，很残酷，消灭了不少美国鬼子，但损失也很大。原来一个营现在只剩70-80人了，差不多是过去一个连的一半。蓝小平、欧阳云梅他们听完之后，心情又变得无比沉重。李大个儿看到他们的表情，劝慰他们，教导员和营长都还好好的，活蹦乱跳，一根汗毛也没伤到，目前带着部队追击美国佬去了，干掉了剩下的美国人就能回来。他还特意提到了欧阳云逸手上的毛线手套，说教导员戴着这个蓝色的毛线手套很暖和，两只手一点

没动到。蓝小平咬了咬嘴唇，苍白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片红晕，扭身走到一旁去了。孙有壮要李大个儿解开了他鼓鼓囊囊的土黄色帆布挎包，把他们珍藏的没舍得吃的陆战队罐头分给了大家。拿着罐头的陆元寿知道，这是战士们从美国人的手上缴获的，这是他们的战利品，是他们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血肉拼杀的见证。他们宁可自己忍受着严寒饥饿，也要与战友分享这种荣耀。陆元寿的眼睛里一片迷茫。烧水，烧开水！欧阳云梅一声大喊，让每个沉浸在感动与敬佩中的人如梦初醒。孙有壮、李大个儿他们十几个人都冻僵了，要让他们先喝上一桶热水，暖和暖和身体。他们几个刚才禁锢着说话和高兴了，竟然一时间忘掉了这码子事。郑小丽不无担心地说，大白天烧火，美国佬飞机要发现的。去他娘的美国佬飞机！欧阳云梅骂了句粗话，郑小丽皱了皱眉头，转身往旁边走去。她碰到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又说，大白天生火烧水，美国佬飞机发现很麻烦的。陆元寿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天空，说道，去他娘的美国佬飞机吧。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军将每个治疗队划分为六个治疗组，手术队亦分为六个小组，分散展开收容治疗。当时气候严寒，担架员冻伤很多，后转力量不足，第一线抢救任务难以完成。因为战场分布广，距离远，加上当时运输工具缺乏，道路经常遭敌机袭击，所以伤员无法后送。在此种情况下，动员了1200余名轻伤员，翻越高达1730公尺的广成岭，步行40公里到后方医院，其余重伤员直至攻克柳潭里后才开始护送。最多时，一个队囤积伤员1218名，11天后才后送。这就是九兵团的长津湖战役。喝了一桶热水，吃了几个土豆，孙有壮和李大个他们都渐渐暖和过来。市医院也已重新安营扎寨完毕，等待着收容和治疗前方下来的新的伤员。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给李大个、孙有壮他们做了检查，立即在现有条件下展开了救治。李大个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伤情，他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美国人的一发子弹穿过了他的裤裆，不偏不倚打在了一只睾丸上，把这个睾丸打碎了。其他的地方均无大碍，只是屁股上擦破些皮，只能把残余的组织摘除，然后再进行清创缝合。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恶狠狠地骂道，打哪里不好？陆元寿安慰他，幸好情况没有变得更坏，如果再稍微偏一点都完了。陆元寿明白李大个儿话中的意思，那个意思

0: 铜锣一样的宝贝，自己怎么能喝了营长的宝贝？李大个骂道：“命要紧噻！营长看到了，营长也会叫你喝。”孙有壮躺在手术床上直摇头，说什么不干。李大个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起开了瓶盖子，以命令的口气说：“按住灌！”陆元寿有些手足无措，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也从来没有见过以酒代替麻药的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3: 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2: 确实帮到了你吗？
3: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2: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3: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2: 明白，
3: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2: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3: 对，
2: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他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3: 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2: 去
3: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2: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2: 明白。
3: 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备服。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备服。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它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2: 顶配。
3: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7个男生在一块儿。对，
2: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3: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是200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2: 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

0: 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1: 对，
0: 刚刚你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1: 对，
0: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0: 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六人团队陪着你。
1: 对，这
0: 七个人吧。
1: 对，这是七个人，其实是标配。
0: 明白。
1: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到$4,000不等的。
0: 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1: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0: 明白。
1: 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那我觉得超过$3,000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0: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1: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0: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1: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0: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1: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0: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1: 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0: 明白。
1: 然后
0: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1: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对，相当于也是点对点的，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然后
0: 是按天结算吗？
1: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左右。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的小费
0: 一天。
1: 全部。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人民币
0: 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对，这个是不含机票的。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
1: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他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他或者他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 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0: 嗯
1: 啊，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0: 啊、哦、Mountain Climbing，
1: 对，类似于这种的，嗯、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嗯，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的，
0: 这是必须要要求，我觉得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0: 拼团，
1: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0: 就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1: 这
0: 种，这
1: 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
0: 嗯，
1: 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0: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1: 要本地人，
0: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1: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0: 哦，明白。
1: 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0: 明白，
1: 对，
0: 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1: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
0: 不
1: 然你会有扯皮，就不
0: 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1: 对，是的，
0: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1: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0: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1: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0: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1: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0: 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

0: 的，
1: 是。
0: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1: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0: 对，
1: 嗯，哎，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陪
0: 没
1: 着，
0: 有。
1: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儿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
1: 那
0: 了。
1: 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
0: 知道啊。
1: 候，他有什么反应吗？
0: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1: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 他
0: 对，
1: 这个
0: 不用
1: 选
0: 把他放
1: 项。
0: 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啊，
1: 对
0: 对。
1: 吗？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说你别去啦。
0: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
1: 是，
0: 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
1: 能
0: 朋友。
1: 接纳你做这些
0: 哎，
1: 事情的人就
0: 对，
1: 可以
0: 至少不要
1: 了。
0: 拖后腿啊，对，
1: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借你电话就可以了。
0: 非
1: 这
0: 常没有
1: 点
0: 必
1: 也
0: 要。
1: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0: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1: 不，你
0: 起
1: 后
0: 点。
1: 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
0: 对，
1: 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啊。那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
1: 对，
0: 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1: 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期《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

1059主播甄选回馈会员送福利咯，只要您是1059主播甄选的会员，就可以只花199买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以查，开卡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进入到商城之后找到我的，进入到会员中心，点击立即开卡就可以成为会员，不用花专柜高价，仅需要199元，雅诗兰黛的经典明星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组合都是品牌的经典爆款，配比科学，适配的日常护肤流程，具体包含3款的口碑单品，15毫升的小棕瓶精华，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还有15毫升的智颜面霜。早晚洁面之后呢，可以先取用小棕瓶的精华打底，滋养修护肌肤，然后再薄涂眼霜，呵护眼周肌肤。最后呢，可以涂抹智颜面霜，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与水分，层层递进，巩固护肤的效果。适配全肌肤的全肤质还有肌肤，那么专柜的单品的单品动辄数百元，如今呢百元出头就能够集齐3款的王牌单品，不管是日常的自用，还是出差旅行的便携装，还是新手入门体验，都非常的合适，库存有限，手慢无，喜欢的姐妹可以抓紧时间入手，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到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搜索雅诗兰黛就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秋季研学启幕，近700名学子开启实践成长之旅；宜昌112万余亩中稻开镰收割；北京专家来宜义诊，医疗公益守护患儿成长；时令美味上新，秋日尝鲜经济持续升温；夷陵绵羊获国家认定；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保险法拟大修，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多项新变化。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让新职业扎根峡江大地。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14号，宜昌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

0: 今年当地多措并举，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辐射，带动水稻大面积均衡稳产增产。在王店镇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往来穿梭，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
1: 今年水稻亩产量大概达到1300斤左右，同期增产15%，每亩增收近200元。
0: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中稻种植面积112.19万亩，预计总产量65.18万吨。我市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统筹调配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做好收割减损技术指导，确保颗粒归仓。
2: 近日，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嫣然艺校美善共生12成功一行走进了宜昌市妇幼保健院，针对先天性小耳畸形、先天性斜视、先天性眼睑下垂、先天性鼻翼缺失以及先天性多指、并指、少指等手部畸形等六大类结构畸形患儿开展了义诊。
3: 在家门口就会看到北京顶级的专家，比较有耐心，医术很好，感谢他们。
4: 活动现场，专家为患儿建立诊疗档案，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指导申请一对一公益帮扶。专家表示，不少问题如果能在更早阶段筛查出来，干预效果会更好。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主任刘燕介绍了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体系。
5: 出生缺陷预防的话分为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婚前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三级预防就是我们的新生儿疾病筛查。通过这三级预防的措施，就可以有效地阻断我们的出生缺陷。
2: 进入到秋天，除了凉爽的天气，还有各种时令美食。宜昌街头的糖炒板栗率先飘起了香气，柚子、石榴、梨子等一众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把秋天的第一口鲜直接送到了市民的家门口。不少商家和商超都瞄准了这一波秋味消费热潮，备足了货源，摆出了亲民价格，秋日尝鲜经济正持续升温。
6: 白露时节，秋日美食顶流糖炒板栗飘香街头。刚出锅的板栗色泽红润，口感软糯，不少市民抢先品尝。
7: 每次都是叫跑腿，今天在这边学习，我就顺便带一下。他们家的板栗比较软糯，比较香甜的那种口感，挺好的。
8: 15块钱吧，每年都是在河北唐山那个迁西县弄的最好的板栗，一次性采购20万斤吧，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20-10一斤。
6: 除了糖炒板栗，梨子、枣子、石榴、柿子、柚子、秋菊等应季水果也陆续抢占商超核心展位，勾起不少市民的尝鲜欲望。
9: 品种可以，买点石榴去啊，梨子啊，价格可以，
10: 新鲜看到都还可以，还有橘子、梨子也蛮多。
6: 随着气温走低，温润解燥的秋果成为市民消费首选，多款热销时令水果性价比突出，市场销量稳步攀升。当前秋果刚迎来集中上市期，市民消费需求尚未完全释放，整体市场供需平稳，价格亲民。
11: 柚子产地的气候比较好，产量比较好，刚上市嘛，所以一些需求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可能到11左右的话，需求量完全上来之后，如果产地的供应量没有起来的话，可能价格会有所波动。
2: 近期，不少市民在夜间散步、居家休息时遇到隐翅虫飞到身上的情况，盲目拍打后皮肤出现条状红斑、灼痛、水泡等症状。9月15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目前宜昌的隐翅虫已进入活跃期，市民发现有隐翅虫掉落身上，千万不要拍，不要捏，可以轻轻地吹走，或者用纸巾、卡片轻轻剥掉，以免诱发隐翅虫皮炎。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控制所专家介绍，隐翅虫外形细长，看着像大号的蚂蚁，黑红橘红相间，头尾黑色，腹部橘红，有短小的翅膀，白天往往是藏在草丛、枯枝、石缝等潮湿阴暗处，傍晚夜间外出活动。因其具有趋光性，夜晚会照着灯光飞进家里，雨后的数量则更多。虽然隐翅虫不咬人，但其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被称为是飞行硫酸。如果它安静地爬在皮肤上，本来是无害的，可一旦抬手拍死、捏碎、碾压，虫体破裂，毒液溅在皮肤上，就会引起隐翅虫。

0: 吃虫皮炎，常表现为接触部位出现条状、片状红斑，伴随灼热刺痛，之后呢长出丘疹、水泡，严重的时候还会糜烂结痂。如果处理不当，愈合之后容易留下深色的色素沉着，长在面部眼睑处，风险更高。专家建议市民注意及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杂草、枯枝、积水杂物，破坏隐翅虫藏身的环境。晚上尽量减少窗边的强光，降低趋光虫子靠近，同时关好纱门纱窗，减少隐翅虫被灯光吸引飞入室内。睡前检查床铺枕头上有没有小虫，傍晚雨后去滨江公园郊野草丛散步，尽量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不要直接坐在草地上。一旦拍打隐翅虫以后，皮肤沾到毒液，应该立刻用流动清水加肥皂水持续冲洗10到15分钟，以中和酸性毒液，减少毒素残留。冲洗之后用冷毛巾或包裹冰袋冷敷，缓解灼痛红肿。如果皮损的面积大，水泡糜烂流脓，接触部位在眼周、面部疼痛剧烈，伴随发烧，或者处理2到3天没有好转，那么就要及时就医了。9月15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夷陵绵羊获颁新品种配套系证书。这是我国首个适配南方全社饲模式的肉用绵羊新品种，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增添重要成果。夷陵绵羊由华中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历经20年系统杂交选育培育而成。该品种聚合东府里生羊、小尾寒羊和胡羊三个品种的繁殖性能高、早期生长速度快和全社饲适应性强等遗传特点，适宜于中国南方高温高湿气候区域社饲养殖。夷陵绵羊的成功培育将有力推动宜昌肉羊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两种化方向发展。近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龙桥村村民拍下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灵猫的身影。据介绍，小灵猫俗称七尖鲤、乌角鲤、香鲤，体长约半米，通体灰黄浅棕，背部布有棕褐色条纹，体侧散落黑褐色斑点，属灵猫科小灵猫属，是典型的夜行性物种，昼伏夜出，白天躲进树洞岩缝休憩，黄昏和夜晚外出觅食。它的现身是衡量森林生态健康、食物链完整度的重要风向标，只有植被茂密、食物充足、人为干扰较少的区域，才能够满足其生存繁衍需求。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也高完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0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8: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9: 是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 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8: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9: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8: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4: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热点快评，我是夏雨。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不知道这些工作您有没有了解过？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宜昌，新产业催生新职业，随着宜昌市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新兴领域用工量不断增长，数字经济领域岗位快速增加，数据标注员也从幕后走向台前。在点军区江南科创园，电脑屏幕上一张街景图被放大，鼠标拉出矩形框紧贴车身边缘，这是数据标注员熊明杰和同事们每天重复的动作。熊明杰：
10: 我们平时用不同的颜色形状去标注图片内的汽车、非机动车以及人体的相关要素，用于自动驾驶模型的学习。
0: 大专毕业后，熊明杰听说这里需要数据标注员，就到园内的职业培训学校报名参加了企业定制的技能培训。毕业后立即在园区企业上岗。他的经历正是点军区系统推进新技能人才培育的一个缩影。点军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王静丽，
11: 随着近几年新职业的不断开发，立足点军的自身需求，新增了比如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生成式 AI 动画制作员等一系列的数字领域的新职业的培训工种。目前我们辖区7家定点培训机构都具备相应的培训资质。今年以来，我们项目化培训人次达600余人，为我们数字经济产业源源不断储备人才。
0: 作为全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发展主阵地，点军区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当地紧扣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构建全链条数字技能人才培育生态，聚焦新职业、新工种，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全面推行企业下单、机构接单、政府买单的定制化培训模式。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等16个新专业开展特色培训，同时按照企业下单、学生自选、产教融合模式，组织培训学校与华中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中心等机构达成订单班，培训合格即可就业。宜昌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汪爱怡，
12: 在宜昌，大数据及算力经济已成为千亿量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随之涌现。我们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项目化培训，为新兴产业一线输送新职业人才。据统计，去年宜昌开展补贴性培训5.6万人次，其中项目化培训1.3万人次。
0: 随着低碳经济、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新兴领域就业容量显著扩大。今年以来，宜昌市新兴领域发布岗位超2.3万个，吸纳就业1.5万人。本台评论：宜昌发展新职业，拥有较好的产业土壤。当前，全市现代化工新材料、生命健康、新能源及高端装备、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成型起势。电化、气化、氢化长江示范效应持续放大，为氢能制造、船舶岸基管理、微电网运维等新职业提供了产业场景。与此同时，城市数字化转型、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升级持续推进，让数字孪生技术应用、适老化设计等新兴岗位拥有充足的落地空间。有产业、有需求、有场景，本该形成产业育人才、人才促产业的正向循环。但现实短板不容忽视，产业有刚需，企业招人难。如今，不少企业开展港口智能化改造、园区数字孪生建设，本土却少有适配人才，只能远赴外地高薪挖人。人才供给断层已成为制约产业提质升级的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提醒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路面比较湿滑，各位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同时呢，因为降雨的影响，早晚高峰的路面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各位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心态。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出现了车辆缓行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湖堤街，现在在湖堤街的路口龙康路上面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是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的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青岛路上面，此刻青岛路这边的大连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同样耐心等候一下。那么相比较而言，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在依山郡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中南二路英杰学校以及宜化山雨城这个门前呢，现在中南一路的路口包括城东大道的路口行驶的压力会非常大，双向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合义路，此刻合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车行缓慢，另外金龙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这边的通行情况，来自进城方向的夷陵大道在杨岔路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小周末的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因为确实今天这场雨呢，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到了秋天的凉爽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了出行路上还是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以及呢在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口的上面的通行压力会持续的上升。那么大家行驶在这个下雨天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那么您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哪些路段有一些畅通的、拥堵的，或者呢一些因为下雨影响而带来的交通事故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可以第一时间来说说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我市明天北部中雨，南部大雨到暴雨，18到20度，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19到23度。从昨天开始确实能够感受到阵阵的凉意啊，这个凉意呢就是来自秋天的一场秋雨一场凉，特别今天这场雨呢，除了给很多的朋友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之外，也会让大家感觉到体感上面有一非常非常不能叫凉了，又冷了有一点点，哎，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如果说前段时间你的短袖短裤还穿得住的话，从更准确来说，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要在车里或者是办公室里面随身携带要备上一件长袖的外套了，因为确实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早晚还是真的很凉的啊。除此之外，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马拉松的相关消息。昨天2026宜昌马拉松组委会发布了提醒，目前中签结果呢是已经正式的公布了，所有参赛名额仅限本人使用，未中签的跑友呢要谨防参赛名额转卖等等一系列的骗局，请记得啊，一定不要相信购物平台或者社交群聊当中的关于什么购买直通名额、转让参赛名额等等不实的信息。宜昌马拉松呢没有任何的私下售票的售卖的一个渠道，那么所有参赛名额啊是仅限本人使用，一经发现违规获取或者是转售或者是冒名顶替参赛，组委会呢将会立即的来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并且呢保留永久禁止参加宜昌马拉松及相关赛事的权利。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城市当中一年一次甚至是两次甚至是多次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全民能够基本上共同参与的一个体育赛事了啊。这个虽然说很多的朋友都是平时喜欢跑步的，但是呢参加马拉松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很难得中到一次先想要感受一下宜昌非常美轮美奂的这个跑道啊，非常能够感受一下这个心情和体验。但是有些朋友没有能够中签，就会说哎，我没有其他的渠道和方法，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记得这是行不通的。那么其实除了公开的抽签报名之外呢，仅对官方合作的赞助商开放专属的合规名额，那么所有正规额外名额均来自赛事官方合作的品牌，不会通过像个人啦、二手平台啦、

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比你去东北去吃所谓的拔丝什么土豆啊，什么拔丝之类，其他红薯啊之类，还要，这也应该算得上是比较司空见惯、比较常见的一类水果入菜了。欢迎各位在周三晚高峰小周末回家路上，咱来聊聊关于美食、关于吃的话题。今天回家路上，咱说到的是水果入菜，问问各位吧，你最喜欢哪道用水果入菜的美食？也欢迎你来推荐你去。啥玩意儿啊，刚刚是这么好吃啊，也欢迎你来推荐一下，你觉得哪家餐厅的哪道水果入菜是比较对你口味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听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因为降雨的影响，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下力均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了解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桥面上，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城东大道方面，城东大道这边首先了解到的是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方向，从金桂华亭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下行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进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这边，此刻进出城的出城方向中南二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五家岗区检察院，快要排到东风路恒大地景的门前了，各位选择这个路段上行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东辰体育公园门前现在有滞留，东风路旭光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望春山的门前，另外就是中南二路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青岛路的珠海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茶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行驶，现在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出城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相比较而言，现在龙康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云集路的路口处。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过了县府路路口，而出城的西陵一路队尾也是快要排到了环城北路的这个路段上面。另外前方沿江大道整体的目前来说的通行压力呢还不是特别大，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夷陵大道这边，此刻进城方向的夷陵大道杨岔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上，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

肉啊，菠萝咕老肉在上面。其他的水果上面呢，包括像其实我个人觉得水果入菜 OK 的没有问题，只是跟它的烹饪方式会有一定，不是三件套啊，就是三瓶装的。我对比了一下正品的，同样的观奇店在淘宝和京东上面，他们的价格呢是六七十，但是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当时的价格，平台价格是57块钱，好像是57块钱。因为我后台有领券，再加上有积分等等七七八八一兑换，又可以减去将近10块钱，就相当于只花了40多块钱，里外里就相当于是比在其他的平台公益平台里面买要省去将近一半的价钱。举一个例子，想告诉大家什么呢？1059主播甄选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好物，只要是你想要，哎，我今天想买点什么了，你先去这个平台上去找。如果你发现我们平台没有，你可以找到客服啊，找到客服，找到我们都可以。哎，你说涛哥也好，娜娜也好，你说这个客服菜菜也好，问问我们能不能上架呀？1059主播甄选上可不可以给我们去找一找 ？OK 的，没问题啊。说回到今天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到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哎，首先有一点就是，只要你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会员，你就可以花199元来享受购买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并且保税仓来发货，掌上海关可以来随时查询。开卡流程很简单啊，各位，你就是换句话说，你要成为咱的会员，成为会员方式，你首先要进入到商城，找到我的，来进入会员中心，点击一个立即开卡就可以直接成为会员了，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花专柜的高价，只需要199元，雅诗兰黛经典的明星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整套的组合都是品牌经典的爆款，并且是科学配比适配日常的全套的一个护肤流程，里面包含哪些呢？有15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还有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另外还有一个1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性价比真的拉满了啊。早上洁面和晚上洁面之后呢，你可以先取用一下小棕瓶的精华来打个底，是吧？然后再滋养一下修护的肌底，这个时候你再薄薄的给涂上一层眼霜，它可以呵护一下你眼周的肌肤，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还有早上，昨天晚上熬了夜，今天早上可以用它来急救的朋友，最后来涂抹一下智颜的面霜，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和水分，层层递进来巩固你的护肤效果。并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适配全肤质的肌肤，就不管你什么样的肤质都可以。专柜上不用我过多介绍，它单品的价格就好几百块钱。就在今天，各位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你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集齐这个3款的王牌单品了。甭管您是日常自己用也好，小样嘛，小装的，出差旅行的便携也好，还是你新手入门想要去体验和感受的，之前没有用过啊，觉得哎呀，你看我一下花大几百块钱买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肤质适不适合，好不好用，你都可以来做一个体验装来去入手它。有一点就是库存有限啊，手慢就没有了。喜欢的姐妹抓紧时间来，首先第一点，你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如果你不是咱的会员，点击绑卡成为咱的会员。然后呢，如果你已经是会员的话，你可以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因为每个月可以会员领取一个专享券，最高享受到的减免是399减30。然后如果你想入手这个雅诗兰黛小三件套的话呢，可以来直接在搜索栏里来搜索一下雅诗兰黛，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还是那句话，购买之前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以及平时在群里面的聊天的积分等等，可以在本来就很便宜的价格基础之上额外还有一定的优惠。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
3: 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现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是有增无减的，了解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后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汕头路辅路现在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城东大道方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现在从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一直是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全线滞留。另外，发展城东大道这边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拥堵，再就是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山河源路，大家耐心等候。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方向啊，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合义路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除了城东大道中南路进出城的这两个方向，在商圈周边，在长江广场、兴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也有非常严重的滞留。同样有滞留情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这边在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经过月湾路的路口要往城东大道方向。

0: 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夷陵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首先呢，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西连二路路口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此刻从东湖一路过来，经过夷陵大道要往西连二路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再就是夷陵大道这边，从西陵一路云集路的方向，双向有滞留。另外就是夷陵大道胜利四路往胜利三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有就是夷陵大道的中南路路口出城方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重点拥堵路段，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绿萝路路口处，现在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再就是东山大道出城进出城双向的港窑路，尤其是出城方向的港窑路压力会更大，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了。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以及胜利三路路口，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进城方向在环城北路的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环城南路的路口处了。而过江这边啊，此刻过江的智取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上桥的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的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电信大厦。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滞留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是挺多的，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保持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的第二时段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确实今天晚上路上的通压力会比较大啊。按照以往的工作时间来说的话呢，到了6点钟以后，这个时间段很多的路段通压力都已经是逐渐的趋于平峰的状态，但今天晚上依然有很多的路段是比较堵车的。灵活的胖子也又说到了这一点，青岛路和珠海路的路口的拥堵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基本的缓解啊。然后他提个建议，他说以后晚上加个班，义务加个班，按涛哥的时间下班就不会堵车。你可以这样去做，你不要建议，就是你建议大家如果都这样的话，大家都7点钟下班，那一样会堵车。就只有错峰下班才不会堵车啊！其实今天堵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下雨的影响啊。包括今天早上早高峰，其实也或多或少了解，也感受到了，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说因为下雨的影响，会导致路面上，车比较多一点点，尤其是接送孩子的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在这里再次提醒到，因为宜昌的这场雨呢，除了今天之外，明天后天两天也都会有雨，而且雨势也都不是特别小。其实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是吧？但是其实我经常跟他说，是吧，你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是孩子，他的孩子也是孩子，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能淋雨，别人孩子就得淋雨？大家相互理解一下嘛，就是相互的，还是怎么讲呢，还是相互理解一下吧。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吧，对吧？说回到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说到的这个事儿就是有关于水果入菜的事儿。然后很多的朋友其实投票最多给的就是菠萝。关于水果入菜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在宜昌也有一些餐厅啊，他们水果入菜做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他会成为在这家餐厅菜单里面容易被你忽略掉的一道菜品，但是吃过的朋友都会点赞觉得不错。有一些餐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小厨酱啊。说的小厨酱，大家可能对它的第一认知就是前几年那时候是从外卖开始做起的啊，然后慢慢有了自己的实体店，现在越做越大，两家店现在好像只有在715创业园里面重新装修了一家店，感觉和以前的这个吃饭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但是性价比依然是不错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家的菜品的味道比较重口味，比较辣一些，除了辣之外，大家可能也会忽略掉小厨酱他家的菠萝咕老肉。他家的菠萝咕老肉呢，是属于家常版本的菠萝咕老肉啊，这个酸甜程度拿捏的非常匹配宜昌人的味型和口味和味蕾，不是那种像比较江浙一带或者沿海城市他们那种菠萝咕老肉的做法啊，比较的折中一点点，价格也比较亲民。在小厨酱你吃的话，人均50-60左右是差不多的，吃家常炒菜。而且现在715创意园重新装修了之后，整个用餐环境来说的话和原来是不一样了。现在在水月城这边的店是没有再开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小厨酱的话，715创意园这家店去还是比较适合。商务宴请，如果你非常讲究环境和档次的话，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但是比原来那真是进步了不少。再就是沿江大道这边的橘子元宇宙，我没有去过，但是之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推荐过，他家其实更适合年轻人的吧，是属于一种拍照打卡的，而且是非常具有宜昌特色的一家餐厅，像橘香草烤春鸡，还有像橙香鸡翅，还有橙丁素，念都念不明白。他就把橘和橙子这种宜昌这个水果的元素融进去了，他一套菜单围绕着脐橙来开发，鸡肉带着柑橘的清香，包括橙汁啊橙皮啊来都入菜里面，属于那种西餐加轻食，在滨江一带打卡，就我刚刚提到的年轻人很喜欢的啊，环境上面很雅致的。另外有些餐厅可能大家呢真的对于他们的这些水果入菜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更别说吃上了。巨翁啊，巨翁他家有山楂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关注一下18:20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这个时间段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来关注一下听众所反馈。熊仔说珍珠路从西陵一路这会儿已经是堵到了四新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同样也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而智喜商大桥这边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目前来看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但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东山大道这边此刻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西陵二路，现在从

0: 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隧道的隧道口处。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云集路往西陵一路也是滞留的状态。其他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红绿灯处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城东大道港窑路的中南路的进出城双向啊，现在依然有全线滞留的状态，尤其是进城方向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到了依山郡的排过中南二路的路口处，各位耐心等待。再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现在依然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和中南二路双向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合一路这边，此刻三峡大道下匝道经过合一路往城东大道金龙路的方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状态。港窑路的另外一端，来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啊，现在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表现。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和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城东大道另外拥堵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上行和下行的北苑桥和水月城，现在下行压力会更大，从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滞留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发展大道。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这个时间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确实今天晚上很多的路段呢，从五点钟持续到现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拥堵了，很多路段现在有些路段的压力依然是不小的，大家行驶在这些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会儿。而且现在外面夜幕逐渐降临，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好像现在外面陆陆续续已经是没有再下雨了应该，但是呢路面依然是比较湿滑的，听到各位这个雨势要持续未来的三天，大家早出晚归，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适当的来增加衣物了。来关注路面的出行提醒，为了配合峡州大道三期先锋路至杨家店路段跨沪渝高速主线桥桥面的修复施工作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提示。此次的维护施工分为两个阶段依次来实施，第一阶段是峡州大道跨沪渝高速二号主线桥宜昌城区往白杨方向 K5+940 至 K6+220 路段第二三四车道，工期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第二阶段是峡州大道跨沪渝高速二号主线桥白杨往宜昌城区方向 K5+680 至 K6+720路段第三四车道，工期是2026年的9月20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及通行方式如下，第一阶段呢将会占用施工车道260米进行一个封闭作业，同向靠中心隔离护栏剩余第一车道供车辆通行。那么第二阶段呢将会占用施工车道30米长度距离来进行封闭作业，同向靠中心隔离护栏剩余一条车道来供车辆通行。如果您有平时选择这条道路来出行的打算的朋友们，要提前的来安排您的回家线路、出行线路。另外就是如果没有关注太清楚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有相关的微信推文。来到了18:25，也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雨天路滑啊。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The biggest,
1: 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
2: 行车交响，
1: 快乐陪驾，
2: 快乐陪驾。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3: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

0: 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

0: 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0年，在歌曲《缓缓》中，葛大为的歌词从日常场景切入，平实而富有感染力。徐佳莹的作曲像潺潺的溪流，轻柔灵动，奠定了舒缓的基调，还巧妙地融入了独特哨音，为歌曲增添清新的色彩。张惠妹的每字每句都饱含深情，她唱出在快节奏与诸多不确定的生活当中，人们急需慢下来感受与思考的心声。整首歌的节奏把控精准，没有强烈的起伏和冲击，却像春雨入雾一般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在聆听当中学会释怀与珍惜。面对明天有太多不确定，所以我们才会知道拥有的得来不易。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在宜昌，一种城市空间创新利用模式正在落地实践。同一块土地，地面打造绿意盎然的城市休闲空间，地下藏起停车场、调蓄池等民生配套，一地多用、立体开发，为高职高校推动城市更新提供了思路。
1: 在夷陵区发展大道，地处闹市的欧阳修公园格外热闹。从空中俯瞰，这座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生态公园被清晰划分为两大功能区。儿童游乐区内，滑梯、蹦床、秋千、沙坑错落有致，设施丰富，场地开阔，可以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游乐区之外，绵延的草坪、蜿蜒的步道，则为市民留出了一方静坐、放空、休闲打卡的天地。全龄友好的场景，尽显城市温度。
2: 有蹦蹦床、旋转的秋千和滑滑梯，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一般放学了之后，写完作业就会来玩。离我家也非常的近，很方便。
3: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在这种核心的地方做出这样的地方，确实对我们来说蛮方便。
1: 这座公园深受市民喜爱，原因不仅在于地面丰富的游玩场景，还有设计上的巧妙构思。公园打破传统绿地只绿不用的单一功能，10000多平方米停车区设置于绿荫之下，成为城市停车设施的有效补充。此外，公园地下调蓄池还能起到雨水调蓄的功能。
4: 我们这个项目跳出了平面建设的思维，采用竖向集中集约的模式，在地下结合海绵城市的理念，设置了10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池。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集中收集雨水；旱季的时候，我们用来绿化浇灌。我们还利用地下空间设置了321个停车位，100%预留充电设施。
5: 像我们在中心城区带娃，最大的烦恼就是停车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园负一楼建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来给我们提供便利，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1: 地上留绿，地下停车，还能兼顾雨水调蓄。欧阳修公园以立体化的城市更新模式，让有限的空间释放出多重价值。不仅如此，园内依市设置的休闲座椅、移动充电装置等便民设施，更是于细微处传递着城市的温度。为让这种模式得以持续，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探索以商养园的运营模式。
4: 将停车收费、配套建筑、多功能驿站交由专业团队统一管理，运营收益反哺绿化养护和游乐设施的维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0: 9月15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六张网项目谋划推进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争分夺秒、务实扎实，全力推进六张网项目谋划争取工作，为全市稳投资、促发展、惠民生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各位，推荐一些适合你在车上一个人聆听或说陪伴你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会说到两部影片，首先这一部《海上钢琴师》上映之后评分依旧很高，回忆不老。那我今天首先向你推荐的就是《海上钢琴师》的电影原声带。这部影片是改编自意大利小说名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独白剧，讲述了一位诞生在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并且极富争议的一生。他以出生年代1900为名，成长在往返太平洋间任风浪翻腾的蒸汽船上，天生极具天赋的钢琴才华吸引了爵士乐史上普遍公认为第一巨匠的注意。这位爵士乐第一巨匠特地前来船上和他较量，而这一位从未接触过陆地的钢琴师更是因为对爱情和对新世界的好奇，离开他原有的世界，想去追寻更美的理想。

0: 原来再一次走进影院呢，来观看这一部海上钢琴师啊，情感音乐给你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乐曲的名字叫做 Magic Walls， 这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的音乐电影原声带当中。而这一首曲子的出现呢，也是迎来了整段故事的第一个高潮。我们需要传奇，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物或角色来告诉我们，世界或生命原来是可以如此多样的。在《海上钢琴师》这一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叫做 Max， 他是1900唯一的朋友。故事呢，也是通过他的视角、他的讲述、他的线索来描述1900这位钢琴师的一生。Max 是一个误打误撞闯入一个天才人生当中的普通人，后来呢，他成了海上钢琴师唯一的朋友，一个少数派，一个唯一知道这位钢琴师依然坚守在船上的人。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台词小记，影片老无所依。他们都走了，一起活着，一起老去，一起走过这漫长的、微小的、卑微而又闪耀的一生。
0: 首先来说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Magic Walls， 或许呢是一首治愈晕船的音乐。影片的配乐啊，是出自于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之手，他以深情的典雅的曲风可以在影院再一次俘获一批观众或是乐迷的心。而《海上钢琴师》这一部影片呢，被誉为是1999年最不容错过的电影，也是1999年最不容错过的电影音乐原声带，并且呢，他还众望所归地荣获了当年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

如果你对音乐很热诚，那你看过《海上钢琴师》之后呢，心情一定是久久没有办法平静。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曲子也是来自于影片的电影原声带，曲名呢叫做 Playing Love， 演奏爱情或者说爱的演奏。当钢琴师1900遇见他心动的女孩的时候呢，便演了这首曲子。这是首很好的告白曲，或者可以表达一见钟情的心情。影片当中这一段配乐，寂寞的钢琴师透过舷窗瞥见金发女孩的那一瞬间，或者说那一刻，爱的旋律就喷薄而出了，音乐就变得如此的柔美和温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跟你来推荐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接下来呢，光影在歌唱节目，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问候您。推荐那些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海上钢琴师》，也有观众说啊，接下来的这一部影片跟《海上钢琴师》很像，气质很像，但故事完全不一样，那就是来自周杰伦自导自演的《不能说的秘密》。
2: 顺路送
3: 你，你怎么知道顺路啊？
2: 怎么突然下雨啊？
4: 你没带伞啊？

0: 你干嘛都不说话？
1: 反正我问你什么，你都说是秘密。那你喜欢哪个音乐家？
0: 都喜欢。
1: 那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
0: 都喜欢。

0: 琴弹不错哦。
1: 是厉害，
2: 是厉害。
3: 下次弹给我听好不好？
1: 不行哦。
0: 没关系啊，迟早我会知道。
1: 地上就可以了，谢谢。
0: 没关系，我送你啊。
1: 没关系，被我家人看到不太好。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陆小雨。
0: 我叫叶湘伦。
1: 再见。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巴萨提的颜色。要么忍受现实，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不能说的秘密》。其实应该说周杰伦啊，受《海上钢琴师》这部影片的影响是很大的。你像他自导自演的这第一部影片《不能说的秘密》，其中呢有一段精彩绝伦的

光影在歌唱向你来推荐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那我们从海上钢琴师说到了这一部不能说的秘密，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呢，就是湘伦和小雨四手联弹的精彩的片段，来自不能说的秘密。其实周杰伦呢，在2011年的时候年底有一首歌曲叫做《情伤》，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呢，又出了这首歌的 MV， 足以见得他对这首歌曲的喜欢。而说到《情伤》这首歌，背景故事也是带着海上钢琴师的元素的。周杰伦的作曲跟演唱，方文山的词，把这一首歌曲演绎的同样是优美而忧伤。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情商。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我想在这儿跟你来推荐适合你一个人在车厢内收听，或者说陪伴你的这样的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那今天杨洋跟你推荐了两部影片，《海上钢琴师》和《不能说的秘密》这两部影片的电影原声带。要说到《不能说的秘密》跟《海上钢琴师》当中还有一段高潮呢，就是斗琴的部分。两部影片都有这样的场景，不管你怎么看。

0: 关系。那些有好奇和心动，但是出于自我捍卫而戛然而止的关系。愿你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拥抱世界的勇气。
1: 我试着想要勇敢学会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越来越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去满足他人的期待，或者沿着社会预设的轨道前进，所以找回主体性，也就因此成了很多人非常重要的课题。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任何流行的概念都可能在传播当中被简化甚至是误解，主体性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缺乏对它足够准确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焦虑。很多人对这个词儿都有些困惑，比如说如果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想法，听取了别人的建议，是不是就不够有主体性呢？如果因为一段关系改变了，做了某种妥协，是不是就不算是做自己了呢？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真正的有主体性呢？那首先我们要从一些误区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主体性它不等于是一种身份标签。在社交媒体的语境当中，有人开始谈有主体性的恋爱，过有主体性的生活，甚至还有人建议穿一些有主体性的衣服。需要明确的是，衣服只是一种风格，它可以是主体性的外部表达，但是衣服本身没有主体性。一种关系模式可以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却不存在某种天然的更有主体性的恋爱方式。主体性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展示出来的标签，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它首先意味着就是一种自我察觉，我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为什么会产生当下的感受，以及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将如何做出选择。第二个误区就是一定要了解到主体性它不等于是拥有了确定的答案。在一些人的想象当中，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会因为所处的环境或者关系而动摇。而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认为，人始终是处在一个成为自己的过程当中的，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经历当中认识自己，会成为新的经历，重新理解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道答案再开始行动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反馈当中慢慢的知道了我是谁。所以当一个人主动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并且认真的去探索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时候，恰恰才是主体性正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随着爱自己做自己的观念的流行，主体性有的时候也被简单的解释为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舒服开心不委屈就是活出自我了吗？这种理解确实帮助了很多人从长期的讨好压抑自己的状态当中走出来了。但是如果把主体性等同于只听自己的感受，它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从过去的被他人的期待控制变成被自己的欲望和冲动控制。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是能够看见自己的需求，也能够看见他人的存在的，这实际是对应了心理学和哲学当中经常提到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遇。健康的关系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相互看见和尊重，而不是把他人当作满足自我的客体。主体性其实并不是需要刻意追求的能力，更不是突然获得的人生答案。如果用一种更合适的比喻，那就是主体性就像是人生的主题曲，它记录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承载着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些旋律来自我们曾经经历的故事，有些来自我们做出的选择，还有一些来自那些反复出现的生命问题，比如丧失，比如自由、孤独和意义。你如何理解这些问题，也许就藏着你独一无二的人生旋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9: 啊，它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8: 确实帮到了你吗？
9: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8: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9: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8: 明白。
9: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8: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9: 对，
8: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它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9: 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6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0: the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1: 去
0: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
1: 对，
0: 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1: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嗯，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背夫。
1: 嗯，
0: 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背夫。
1: 嗯
0: 啊，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
1: 嗯，
0: 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它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1: 顶配，
0: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7个男生在一块儿。
1: 哦，
0: 对，
1: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上100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1: 啊，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0: 对，
1: 刚刚你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0: 嗯，
1: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0: 嗯，
1: 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0: 对，
1: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1: 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6人团队陪着你。
0: 对，对，
1: 七个人吧。
0: 对，就是7个人其实是标配。
1: 明白。
0: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
1: 嗯，
0: 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美金到4000美金不等的。
1: 嗯，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0: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儿，然后躺在地上。
1: 嗯
0: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1: 哦
0: 啊，对吧，啊，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1: 明白。
0: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呢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1: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0: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1: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0: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1: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0: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400美金之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1: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0: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1: 明白。
0: 啊，然后
1: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0: 啊，
1: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0: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1: 哦，
0: 啊，对对，相当于也是点对点的。
1: 嗯，
0: 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

0: 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然后
1: 是按天结算吗？
0: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的美金的小费
1: 一天。
0: 全部
1: 啊，全部，
0: 全部。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人民币
1: 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对啊，这个是不含机票的啊。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合规的？
0: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它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它或者它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对，类似于这种的，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的，
1: 是必须要求，我觉得，
0: 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1: 拼团，
0: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1: 就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0: 这
1: 种，
0: 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1: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0: 要本地人，
1: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0: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1: 哦，明白。
0: 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1: 明白，对，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0: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
1: 不
0: 然你会有扯皮，
1: 不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0: 对，是的，
1: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

0: 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车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1: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0: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1: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0: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1: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0: 按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啊。对，所以
0: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很易。
1: 对，千万不要先 safari 再爬山，就一定要先爬山再 safari， 这是最科学和合理的
0: 顺序。第二天就开始了。然后你当时的第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一共安排了几天？
1: 7天。
0: 是在坦桑尼亚还是
1: 在
0: 坦桑？
1: 对啊，就整个直接接上的就是坦桑的7天的动物迁徙啊。是的，
0: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1: 对，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啊。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难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1: 我觉得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0: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1: 对，
0: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1: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0: 是，
1: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0: 是，
1: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0: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1: 对，
0: 那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
1: 没有，
0: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儿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0: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吗？
1: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0: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选项。
1: 不用把他放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啊。对，
0: 对嘛，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说你别去了。
1: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朋友，
0: 能接纳你做这些事情的人就可以了。
1: 对，至少不要拖后腿啊。对，
0: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见你调换就可以了。
1: 非常没有必要，
0: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1: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0: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你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

0: 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2: 嗯，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金毛犬在托运中途死亡，托运公司被指擅自将空运改为了陆运。那对此，托运公司也给出了说赔偿一只金毛犬或者6000块钱的解决方案，但宠物主人不接受。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了。那么这个事情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本事件的责任主体有哪些？托运公司是否涉嫌民事欺诈或者是诈骗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1块钱私密直播骗走了30万，一个男子一夜遭遇了5连骗。30岁的岳刚一直单身，在网上结交了女友，却落入了连环骗局，一夜损失了30多万元。那么岳刚如何被骗的呢？他在交友群里面结识了一位美女主播，叫刘某。其实刘某是个男的，也是诈骗团伙的成员之一。这天刘某对岳刚说，在直播室看一看我的私密视频，充值1块钱就可以。岳刚满口答应，但是充值2次都显示失败，而且还被扣走了1800块钱。面对岳刚的询问，接下来2号、3号、4号骗子接连登场。这几个骗子分别是以说输入转账验证码，要登记确认，退款必须先扫码付款等等等等。那这时候岳刚呢，一心想把之前骗回的钱要回来，就不得不照做，最终一晚上被骗了30多万。岳刚报警之后，武汉铁路警方根据资金流向，吩咐河南、广东等多地将刘某等5人抓获。民警发现，这个骗子之间基本上是不认识的，他们当中不少人初中就辍学了，经常出入酒吧，在各种聊天软件群里面活动，以网络骗术谋生。26%的年利息，结果一位老人40万的养老金一下就没了。老李遛了个弯儿，养老金就没了，怎么回事呢？他遛弯的时候看到公园周边围了好多人，就过去瞧瞧，原来是一个姓王的王某。他说自己的投资公司有一个很好的养老投资项目，能赚大钱，年息能到13%到26%，还说如果有投资意向的话，我们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游玩，费用全免。老李就动心了，一下就投了40万，但最终所有钱都打了水漂。原来这家所谓投资公司共向300多名老年人吸收资金31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是用于支付融资团队高额业务提成以及借东墙补西墙等等，造成老人经济损失达到了2800多万元。最终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好，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金毛犬托运途中死亡，托运公司被指擅自将空运改为陆运。据金毛主人汪青介绍说，他为了把2岁的小金毛 Siri 从泰州运回到贵阳，找到了提供宠物托运的广州邦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并且签署了协议，约定是空运的方式，收费是2600元。后来汪青接到了航班取消短信，他就询问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宠物走货机不受影响。那汪青也多次要求对方提供一下狗狗通过飞机托运的相关证据，但对方又表示说不方便视频。再后来汪青接到了当地取件电话，得知爱犬已经死亡。汪青说宠物托运公司擅自改为陆运之后，导致了狗狗中暑死亡，但是托运公司还隐瞒了改变托运方式的情况。对此托运公司给出说赔偿一只金毛犬或者是6000块钱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汪青难以接受。涉事公司承认是使用了陆运方式，此外该公司有工商经营许可证，但是并没有在交通部门备案，实际上是没有相关的运输资质。另外还有宠物托运行业的内部人士透露说，假空运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些公司的主要挣钱方式，行业乱象也亟待整顿。 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黄桂林律师。你好，黄律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动物防疫法有没有关于动物托运的这些相关规定呢？
1: 有的啊，这个该法52条规定，经航空、铁路、道路、水路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托运人托运时候，应当提供检疫证明，没有检疫证明的啊，承运人是不得托运。
3: 嗯，
1: 然后，它的52条还规定了啊，就是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个人以及车辆，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妥善保存好行程路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等信息。那么呢，这个案件里哈，它是走的是陆运嘛，陆运呢还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哈，里边69条也规定说，托运动物的时候应当有动物检疫部门的检疫证明，具体办理业务中啊，还要提交动物检疫证明、健康证明，提前一天啊到兽医站加盖公章。铁路托运宠物的关键要求就是托运人与宠物必须同乘一列火车。
3: 哦，它的法律性质怎么来看待呢？
1: 咱们先刨开一些就是爱犬人士的这个感情因素啊。从法律意义上，目前在我国，宠物仍然属于动物的范畴，
3: 就是物的范畴，
1: 还是
3: 物品的物。
1: 对，因此呢，它就是一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这个跟

0: 哎呢？
1: 一般来讲啊，货物运输合同中货物的毁损灭失一般都是由承运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如果有啊不可抗力啊，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啊，或者是那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损造成过错造成的啊，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总之原则就是谁过错谁担责。所以他的责任主体呢，就主要是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看主要是承运人，因为承运人通过这个企查查 APP 显示哈，这个承运人呢，他的经营范围就是宠物用品的批发、宠物用品的零售、宠物美容服务，是不含寄养和零售的。另外这个公司只有营业许可证，没有在交管部门备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该公司运输活体宠物就是非法行为。所以他毫无疑问承担全部的一个法律责任。
2: 另外这个还有人很多同意这个狗主的那个说法，就是他其实是走的是空运，签的是空运协议，但他后来走的是陆运，这样一个事实是不是涉嫌一个民事欺诈呢？
1: 我觉得是啊。因为如果狗主人所说的情况属实，因为没有看到合同嘛哈，双方如果签订的本来就是一个航空的这个宠物托运的物流服务合同，但实际上呢在没有告知这个那个叫委托人的情况下，就擅自改变了这个陆运的方式，就构成了对合同的这个那个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嘛，最终是造成了这个宠物的死亡，所以呢它是构成了民法意义上的欺诈。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还有评论说这个托运公司你是涉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刑事犯罪，是诈骗罪。那这个诈骗罪的这个起刑标准是多少呢？
1: 诈骗罪的起刑点是3000元啊，
2: 现在这个是2600，运费2600，
1: 对，还差个400元。但是是这样，就是说关于这个刑事犯罪诈骗罪，它可以是一个累计的。如果说在这时候还有其他的就是毛孩子的主人们也能够提供啊相关的案例证明他是存在欺诈，那么合起来如果超过3000，那就构上起刑点了，就有可能构成诈骗罪了。
2: 那您觉得他是涉嫌民事欺诈更多，还是说更可能涉嫌一个刑事犯罪的欺诈罪呢，欺骗罪呢？
1: 他首先肯定是构成民事违约，这是肯定的。我认为他这个构成刑事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你想一件他就2600嘛，像他这样没有资质，可能就绝对不是这一单的事，
2: 情节也更严重了。
1: 对，
2: 是。那么关于这个责任主体的划分啊，以上说到了这个委托人、承运人啊，还有一个主体就是公司，说其实这个狗主人是和我们公司一个员工来进行一个签约的，
1: 对，就私下揽活，
2: 私下揽活的啊，但是通过公司平台来进行签约的，
1: 对，实际上呢，这个因为员工对外他是代表公司的嘛，那么在民法上有个叫表兼代理哈，他对外代表的是公司，那么就应该有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来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公司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和全部的法律责任。至于内部如果他们员工跟公司之间也有内部协议的话，那再按照内部协议进行追偿。
2: 就公司可以向这个人来进行追偿。
1: 对。
2: 但如果现在首先判定责任
1: 的话，对外的话
2: 公司
1: 要先承担责任。
2: 要先把责任担下来之后，你可以向员工去追偿。
1: 对对。
2: 那么现在法律是认可，其实你员工虽然是私下签了协议，但还是公司行为。
1: 对，是的。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没有问题。
2: 因为你是通过公司平台来进行一个签约的。
1: 没错。没错。
2: 那么事件的赔偿是要依法的啊。如果说有赔偿的话，像这种事件都赔什么呢？
1: 因为像这样的啊，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2年，就南方航空公司也是受委托托运一条金毛犬从西安到北京，后来呢也是因为航空箱破损啊，最终这个宠物狗是造成了死亡，那么这个法院呢就在北京的法院判的，就判的航空公司是全责的，然后是支持了什么样的费用呢？主要直接损失的费用，就哪些呢？狗主人的赔偿费用是包括初始购买这个金毛犬的费用，还有饲养了那个金毛犬3年的费用，托运费、航空箱本身的费用、维权用的交通费和食宿费，因为那个狗主人当时是外地人，但是不包括啊什么超度法师费啊、通讯费、犬只告别仪式费，像这些非必要支 出是没有支持、
2: 嗯、
1: 这个呢是主要是指财产权方面的、
2: 嗯、
1: 但实际上呢那个案子里还支持了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争议也比较大的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2: 这有争议
1: 哎，有争议、
2: 为什么呢
1: 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人格权、嗯、通常是说只有人才能

0: 有人格权。
1: 嗯，
0: 但是呢，只那个法院里最高法院呢，有司法解释，就是关于那个侵权、民事侵权损害的这个民事那个司法解释里面提到，就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这个纪念物品、
1: 纪念品啊，
0: 哎、纪念
1: 宠物之类的。
0: 对，纪念物品，它有一个案子，主要是指父母的那个遗像。
1: 宠物算不算呢？
0: 宠物就是一个很争议，有人认为说它不可以算。
1: 也是包含人的感情的、
0: 啊、
1: 其实
0: 对，但是呢、嗯、你如果这么扩大的话，你想它这个毕竟是动物，
1: 嗯
0: 啊，所以呢现在就是立法在这方面呢来讲呢，就是看怎么界定的问题，
1: 看着也有争议是吗、
0: 哎、
1: 也是不一
0: 样，就是说能不能起到一种就狗跟你真的是伴侣关系，就是就割舍不得，你投入了很多、
1: 嗯
0: 嗯，完了呢是个情感的依托，你像这个案子是支持的、嗯、有很多案子是不支持的。
1: 您刚才说那个案子是支持了。
0: 对。
1: 他这个能有多少钱呢，一般来说。
0: 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数额不宜过多啊，他、
1: 嗯、
0: 就起个抚慰作用嘛。像那个案子里精神损害赔偿就赔了5000元。
1: 嗯，但是也可能有不赔的。
0: 也
1: 判
0: 不
1: 判精神损害抚慰的。
0: 对对，因为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
1: 这个是有争议的。
0: 对，是有争议、
1: 那么就是说如果要赔的话是依法来赔偿，您刚举这个案例是由宠物本身的价值、
0: 嗯、
1: 包括维权的费用等等、买狗的这个价值、
0: 嗯、
1: 那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都会有的。
0: 对，
1: 托运公司啊，这个案件当中，托运公司说要赔偿6000块钱、
0: 嗯，
1: 或者是赔你一只金毛犬，
0: 嗯，
1: 可能会赔多少钱？您个人分析。
0: 他这个托运公司是只愿意赔6000元嘛？
1: 嗯，
0: 那狗主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6000元肯定是不行，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你如果存在欺诈，
1: 欺诈的话，
0: 哎，你要是按照你那个提供的服务或者货品的价值的3倍赔偿，那
1: 退一赔三嘛，
0: 对，7800肯定是超过。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了一下背景，好像说这个小狗还做过手术，一次手术就花了2万。
1: 嗯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狗呢就陪伴了它，应该是我看里面是
1: 两年
0: ，哎，它是有情感依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就按照叫12年北京的那个案子啊，能不能给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还有待看。
1: 嗯，
0: 那么这狗呢？我们说呢，那2年的这些各种这种养育这些狗的费用哈、那么甚至就是说这次维权如果请律师啊那些必要的开支、我认为都应该是肯定是直接损失、都是要赔的。
1: 那他肯定知道6000元肯定是我估计网友们也不会答应的。
0: 不会答应的。
1: 这个、事情事件比较恶劣，因为你是有欺诈行为的。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如果这个案到法院的话、精神损失能不能赔可能还是个问号。有的法院会赔，有的法院是不会赔的。
0: 对。
1: 不一定啊。
0: 对。
1: 我们看到这家托运公司是有工商经营许可证、但是他没有在交通部门备案，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相关的运输资质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它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0: 应该说这个托运公司它是个中介公司嘛，它叫那个代理公司哈，它就不仅是违反了民法啊，就是说那个违约，它同时呢就是说它还违反了动物防疫法，它那个就等于触犯了这个行政法律，政府部门会对其进行罚款的。因为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你这个没有这个在交管部门进行备案，那么这种非法行为呢，是，根据这个情节轻重哈，就是说一般的话是处于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如果情节非常严重，那么责令停业整顿，可能会罚款，顶格能到10万。
1: 如果说这个案件走法律途径的话啊，这狗主人是选择一个违约之诉呢，还是侵权之诉？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建议选择是侵权之诉啊，违约要看合同怎么约定。如果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违约的责任的话，那你就没办法走这个违约赔偿了，对吧？那么就不好走，至少不好去计算你的这个违约损失金。但是呢，走侵权就不一样了，因为侵权呢，你就根据这个你权利受到的损害啊，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你因为侵权行为，你永久性的灭失或者是损害了财物，那么你可以要求物品的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物品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直接损失，还有精神人格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两块都可以要求赔偿。
1: 那么通过这个事件，据您了解，暴露出了这个宠物托运行业哪些问题和乱象呢？
0: 我认为啊，目前宠物托运行业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少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动物保护法。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只有一个，就是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说肯定不是针对那个家宠物，就是说自己家养的宠物啊，还虐待动物啊，遗弃动物，伤害动物这方面都不完善。那么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动物防疫法哈，它的重点仍然是在动物的防疫上，也就是说它归口农业农村部门嘛，它是服务于家畜类的买卖运输，它其实 并不是关注个人生活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说，像这种案子发生啊，就是说尽快能出台一个动物保护法，其实在德国都已经有了。那么规范这个宠物不光是运输，其实宠物你比方买卖呀、饲养啊，比方虐待宠物这样，运输啊、遗弃是吧？还有甚至死亡，那有的宠物死了，甚至还可以举办葬礼，有的就是随地一扔，那它还有污染环境的问题。所以有这么一个法律出台以后，我想能规范人们养宠物的人们的生活，那避免这种纠纷的发生。
1: 对，另外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好多宠物托运公司其实都是说的是空运，其实是走的是陆运，
0: 对，
1: 它可以多收钱嘛。
0: 是。
1: 那对于这样有欺诈行为的，必须要严惩。
0: 没错，没错。
1: 好，谢谢您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音乐制作人李安修的故事。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又顺势为香港歌手吕方写了一首歌《老情歌》。这首歌收录在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中，吕方成功地在国语歌市场站稳了脚跟。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在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吕方的老情歌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的默契配合引起了刘德华的注意，于是邀请他俩为自己写歌。两个人为刘德华量身打造的第一首歌叫做《忘情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李安修第一次搭乘飞机的经历，空乘人员问他是要喝酒还是喝水，李安修灵光一闪，想要把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诠释酒的概念，这样人们想到忘情水就好比想起了神话中的孟婆汤，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忘情水发布之后，在亚洲售出近400万张，获奖无数，这也是刘德华进入乐坛9年以来唱的最红的一首歌。1995年，刘德华首次亮相春晚，唱的也是这首歌。
4: 曾经年少爱追梦，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安修、陈耀川和刘德华成为了华语乐坛坚不可摧的铁三角。李安修非常了解刘德华的状态，而刘德华也是李安修创作路上的灵感源泉。有一天，李安修突发灵感，想到天意这个歌名，找来陈耀川，看看能不能从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来谱写一首曲子。很多人以为天意这首歌是歌唱爱情的，其实并不是。李安修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爱情的小天地，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创作了一首对人生呐喊，最终与命运和解的宏大叙事歌曲。当时刘德华刚拍完《天与地》，饰演面对黑恶势力不屈服，最终被残忍杀害的张一鹏，《天意》完美契合了刘德华这部剧里悲情英雄的气质。

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50万张，李安修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为刘德华推出了又一经典之作《真永远》。《忘情水》《天意》《真永远》被誉为刘德华在国语市场的三连击。《真永远》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前两者，但是却是最见李安修填词功力的一首。整首歌曲美轮美奂，无论是从单个的字词句的排列对偶，还是整首歌的意境，自始至终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美。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会到永远。看世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

0: 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

0: 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

0: 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

0: 蛋，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啊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4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的美味、健康和安全。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

0: 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点心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

0: 音网点。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北京时间的7:3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呢，伴随着降雨的天气了，路面通行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路面通行流量大的时候呢，您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分享到实时的一些路况信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的整体行车压力呢，已经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您从塞罕大道要下行往西六二路快速路，包括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包括从智喜桥这一侧方向来车呢，我们也看到啊，应该刚刚在过了上海春天大厦之后，往恒基国际这个方向呢，总体在这个桥面上方的通行压力目前也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城东大道沿线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可能压力就会上升得更加明显了。首先是从东山花园，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上行往这个巴中这个方向的话呢，目前上行道路目前整体也是呈现出排行比较多的状态。包括如果说您是要往水月城这个方向再往下行的过程当中呢，目前应该也是在经过到金桂华亭小区附近的时候呢，会存在一些行车压力。接着来看城东大道上，目前在靠近到东风路口的位置要特别注意一下，应该是从春丽坊啊这边中南路经过到春丽坊呢，往东风路口方向，目前总体来看呢，也是一个排行较长，需要大家来等候的一个状态。说到东风路啊，这边不得不说，因为在西泠京东方小学附近的这个早高峰的交通压力呢，会更加集中一些。目前我们看到啊，无论是您冲过这个东宋路隧道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通行，还是您反方向，如果说经过到东风路呢，这边要送孩子的家长，包括从小区出来的车辆呢，此时此刻呢，都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因为目前总体来看呢，这个路段上的行车压力双向都会比较偏大一些。关东风路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五家港方向来看到，如果说您是在中南路口的话呢，双向流量都会有一些集中。从这个新锐首府出来的车辆呢，往新发广场方向啊，包括此刻在方圆会长江广场这一侧往城东大道方向呢，都出现了一些排行。但是总体来看呢，目前更大的压力呢还是在往前方啊，中南一路包括中南二路这个附近，因为中南二路上呢，目前我们看到双向都是有滞留，特别是靠近到这个连头九喜台这一侧啊，因为有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分校嘛，所以说如果说您从岳安路出来经过中南二路要往城东大道上来通行的话呢，目前靠近学校门口这一侧您可能得多耐心等候一下了。如果说您是非必要经过到这个路段上，只是不是送孩子啊，咱们可以稍微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包括说如果说您在合一路上在行车的时候呢，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因为这边有这个田家炳中小学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同样在合一路和金龙路交汇的路口呢，可以说这个十字路口处啊，四个方向来车在这个地方汇聚的时候呢，多少都有点不太好走。北京时间的7:37，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

0: 放信息。北京时间的7:46，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降雨的关系呢，所以路面上的行车状况也会相对复杂一些，大家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啊。早高峰的行车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城区啊，有一些路段上呢，已经呈现出比较大的一些行车压力了。首先呢，是在体育场路上，目前我们看到啊，从二医院肿瘤院区啊，白龙岗院区这个地方呢，经过体育场路往绿萝路方向，如果说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号的话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来看到这一段呢，目前是大排长队的情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市政协门口了。所以目前如果说您要往绿萝路或者是往西零二路方向的话呢，整体的行车压力是偏大，行车速度偏缓的这样一个状态。与此同时呢，今天早上在过江方面呢，可能也有一些情况要和大家分享到，就是夷陵长江大桥啊。目前夷陵长江大桥呢，整体从江南往江北，也就是进城的车流呢，目前是偏多的状态。应该是从刚刚过了夷桥路这个高架桥之后呢，继续要进入到这个江边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刚刚过了墨迹山森林公园这个门口的时候，继续要往桥面上通行的话呢，整体桥面上的行车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从视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目前靠近到要下桥这一侧，特别是在右侧啊，准备等待下桥往东山大道汇入的，往这个胜利三路东山大道汇入的这个车流呢，目前是排行比较多，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说到这个夷陵大道东山大道，整体要从这个五家港过来的车流呢，就不得不说一下目前夷陵大道上的几个排行的点了。首先呢，在夷陵大道上呢，要注意一下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其次呢，就是从胜利三路啊这个路口，我们看到这一段呢是要往五家港方向要注意一下。从胜利四路，如果说您往五家港方向的话呢，首先在胜利四路要上行的位置啊，就从沿江上来的过来过程当中呢，在星光天地这个十字路口上行的这个路段上就已经有排行了。而在继续如果说您右转接着进入到夷陵大道要往胜利三路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队尾也几乎是排到了胜利四的路口。所以这两个路段上呢，要大家结合来看啊，综合来看这个路段上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在东山大道上呢，可能最需要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在港澳路口了。这一段啊，在靠近到山河园路这个附近的时候呢，目前应该是刚过亚站路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排行。还有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呢，目前整体啊，在城东大道上呢，城东大道的东风路口，包括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还有中南二路口，分别是从这边出来之后呢，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整体的行车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路面出行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留言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路况呢，也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文字和这个或者是公众号上进行语音的交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早间呢，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呀，跟 AI 客服有关，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被 AI 客服坑过的经历啊，或者是您对于 AI 客服这事儿呢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刚才我们聊到了 AI 客服的种种槽点，那我们现在具体来盘点一下，看看你中了几条。嗯，比方说第一条就是答非所问，他是特别的会玩这个太极啊。比如你问我的快递。

0: 怎么还没有到呀？客服的回复就是，亲，我们的快递一般3到5天内送达哦，完全不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1: 对，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到的反复绕圈，比如说你想转人工，他就会说，哎，让你按一选择业务类型，按二要选择问题分类，按三得选择子问题，然后绕来绕去，你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啊。
0: 那第三条就是转人工难，这真的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有的平台把转人工入口藏在三级菜单里面，甚至需要输入一串复杂的指令才能够触发，简直是防用户的设计。
1: 是的。还有就是有人说到了 AI 的承诺是不认账的啊，就有消费者说反映，在某电商平台上可能咨询售后， AI 客服呢明确承诺说会补偿优惠券，什么类似24小时直接到账，结果呢可能到期还没收到，找人工客服，对方却说 AI 客服的回复是不作数的啊。
0: 还能这样？那既然不作数的，你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些回复呢？那这些槽点的背后其实是企业为了降成本，把 AI 客服当成了挡箭牌。业内人士就透露，当前市面上的 AI 客服系统年费呢，只需要几万块钱就能顶几十个真人客服的接待量，而单个的真人客服的月薪动辄就是5000元以上，还不算社保、工位、培训等综合成本，确实是这个节约了不少的成本啊。
1: 是的，对于商家来说呢，确实是一件节约成本的一个好事儿啊。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可能我们就刚刚说到的槽点就很多啊。还有就是AI 客服它真的是能够完全替代人工吗？我觉得显然在我的这个
0: 绝对不可能
1: 实际的生活当中和需要客服来处理的问题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是差点意思哈。
0: 对对对，那比方说你有一些复杂的纠纷，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 AI 客服就根本处理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客服及时的介入。这个很重要，就是及时介入。我有一些确实是 AI 客服就能完成，比方说你打电话到这个移动联通查话费啊，那你真的确实不需要，那他马上就可以用这个 AI 客服给你转接，发一个信息给你，或者说你要查套餐查流量，这些都很简单。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手机什么遇到了什么类似什么锁屏啊，不是锁屏啊，就是一些具体的这样
1: 其他的一些业务方面的问题啊，
0: 或者
1: 突然一些乱扣费啊，
0: 对
1: 他可能就没法，他不无法懂你，或者是我的流量怎么有一个问题啊，怎么等等之类的，怎么会有一个什么类似于2块钱3块钱的一个订阅呀
0: 对，
1: 可能这个他就无法回复你，哎，他是什么时候搞的，或者这个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同意要进行划扣的？
0: 对，
1: 对，相关于这种很具体的事儿啊。
0: 对，但是你要让大家在想要需要人工客服的时候，马上就能找到。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每一个人工客服接到的这个，就是你转接到他那去了之后，他接待的都是一个气势汹汹的这个，因为人已经被 AI 绕到就已经要崩溃，就像你说的想砸手机。后来经过这个千难百转，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工客服，那必然是这个火气大得很，然后气得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人工客服反而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安抚这位客人。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被 AI 客服坑过的经历啊。其实呢，新国标呢他就明确了一点，说啊，智能客服优先处理高频标准化的简单问题，人工客服呢还是需要承担就是复杂问题个性化的需求，特别是你刚刚说到的涉及到一些人身财产这样的一些等等啊，客户或者是很明确的需要你人工来解答一下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得回归到人工客服。
0: 是，
1: 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因为 AI 客服处理不了问题而耽误了你重要的事儿的一些经历，就或者是比如说被锁在门外了啊，快递丢失了啊，就是账户被盗了等等，这些需要就是人工客服马上给你紧急处理一下。你有时候买一些电子锁它可能不太好使，把你给锁在家门口了，天哪，这会儿 AI 客服真的是无法解答你的问题了啊。
0: 对呀，哎，尤其是还有一些这个人身财产安全的问题，就比方说你账户现在需要立刻冻结，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拦截的这种操作的 AI 客服能做到吗？绝对不可能。
1: 是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干预一下。所以您对于 AI 客服这事儿是怎么看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被他坑过的经历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则路面上发生的一个突发情况啊，就是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啊，不是从智喜桥上下来，而是您从路面道路走的话呢，最右侧的两个车道上，因为刚刚过了红绿灯之后呢，在一化大厦门口这个位置应该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看到有车呢就打着双闪停在右边， 所以导致整个从西利亚路过来的车辆目前都会有一些通行受阻的情况。您在经过到这个路段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目前事故车辆是靠右边靠江边这一侧啊，对于路面上要往西利一路方向的这个车

0: 车主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出行的影响，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格外注意一下。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也得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行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